我相信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只要是看过名侦探柯南或者是灌篮高手长大的孩子，都听过坂井泉水的歌。而且听着他歌长大的人那么多，却没有几个人见过他，而且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坂井泉水本名浦池杏子，1967年2月6日出生在神奈川县的一个温暖湿润的小城秦野。少女时代的杏子就喜欢在家人面前唱歌，这种与生俱来的对文艺表演的兴趣为她未来成为歌手埋下了种子。杏子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练习钢琴，开始的时候由于课程枯燥她兴趣不浓，直到小学六年级一次文艺汇报演出上，她听到一个女同学演奏了贝多芬的《致爱丽丝》，从此之后她一心想着总有一天我也要像那个姐姐一样厉害，能够弹奏《致爱丽丝》，从而开始主动练习钢琴。而钢琴学习也为她积淀了相当的古典音乐素养。

上了中学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杏子的美丽越发出众，再加上她在田径、文艺等方面的特长，她在同学当中人气日渐攀升。后来她一个高中同级的男生还回忆说，板井小姐从初中时代开始就慢慢受到男生的欢迎，学员季的时候还被选为校花。大学毕业之后，杏子就只身来到了大东京，在追梦的路上，她做过房地产，做过模特，做过卡拉 OK 录影带，直到1986年5月去观看了萨德的演唱会。萨德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乐队，也和萨德一样常常被人误解为是一个女性 solo 歌手。在那次演唱会上，萨德主唱完全颠覆了杏子以往对于乐队主唱的印象，他开始决心要成为一个歌手。直到成为板井泉水以后的无数次采访中，他都坦言萨德是他受影响最大的艺人。1990年蒲池杏子参加了唱片公司 BING 的甄选活动，在经过一次落选后终于加入了 BING。 1991年2月10号，蒲田杏子担任了组合 ZARD 的主唱，并开始使用艺名板井泉水，一个时代的传奇从此开始。

Zara 的从出道以来，尽管自带巨星光环，但板井泉水却极少接受采访，从不在电视或杂志中露面，连演唱会场次都屈指可数。算上追悼会，总共就在公众面前亮相了7次。他也从来没有负面新闻，不喜欢化妆，甚至在演唱会上都是素颜亮相。另外 ，Zara 的所有歌曲都是由板井泉水亲自创作歌词的。看泉水的作词，有时候你会觉得，她像是一个贴心而温暖的大姐姐，在鼓励着我们；有时候又好像一个坚韧而心思细腻的女人，在怀念爱情。在一直坚持不参加电视节目宣传的前提下，板井泉水在出道10年间，一共推出了28张单曲和8张大碟，其中8次成为了日本公信榜的冠军。他的单曲一共卖出了1618万张，在90年代创下了女歌手 CD 销量最高的纪录。而板井泉水曾为《灌篮高手》《名侦探柯南》《中华小当家》等动漫唱过的歌曲，也成了不朽名作，更是影响了一代人的青春。

1993年，日本正经历的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东京股市全面崩盘，整个日本社会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之下。以坂井泉水为主唱的 ZARD 站在了这个失去信心的国家中央，用这首《不要认输》大声地告诉了人们。这首歌旋律轻快明朗，歌词积极向上，歌声真诚温暖，在一片昏暗之中仿佛一束暖光，给人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勇气，甚至被称为日本的第二国歌。日本人拥有着坚韧而顽强的民族性格，而在整个90年代，坂井泉水成为日本这种民族性格的典型范例。

然而这么坚强的他也敌不过命运。2006年，坂井泉水在拍完了第42首单曲《点燃星火》的 MV 之后，当晚因为身体突然不适住院治疗，在检查过程中证实了患有子宫颈癌。6月份，泉水接受了摘除子宫的手术，永远失去了为人母亲的机会。2007年5月26号，因身患宫颈癌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坂井泉水，在完成了例行的散步活动之后，返回病房途中不慎从医院的楼道跌落，导致头部严重创伤，在2007年5月27号下午不治身亡，年仅40岁。

这个女人用歌声鼓励了一代人，而这些被她鼓励过的人们也希望用这样的歌声由衷地表达他们对这个女人的感激。坂井泉水逝世之后，圈内包括宇多田光、仓木麻衣、大黑魔纪等曾跟她一起并肩作战过的艺人，通过各种方式寄托了哀思和悼念。其中稻叶浩志说的一句话最令人触动，他说一想到坂井小姐肯定还想唱很多歌曲的时候，我的心就不由自主的疼痛。是啊，不服输的坂井泉水也许去世前都还在想，要是能唱更多的歌给大家听该有多好。我们又何尝不想听到泉水姐姐和赞尔的为我们带来更多勇气和鼓励的歌。时至今日，如果要说日本最具有正能量的女歌手到底是谁，坂井泉水依然当之无愧。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以及新浪微博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再见喽，我是尤小黎，拜拜。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行，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1: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3: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4: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3: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4: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2: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5: 5月12防灾日，安全。

0: 始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1: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2: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2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3: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4: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1: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0: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5: 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
0: 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
5: 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0: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3: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2: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3: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2: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4: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5: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7: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

0: 间合照。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4: 少年
5: 是我成长的地方，
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8: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9: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1: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被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我们的女儿国探访之旅。盛夏的嘉绒高原风和日丽，大片大片的向阳葵花在田野、路边、溪旁肆意地绽放着。午后的大渡河风平浪静，阳光毫无遮拦地在旷野上流窜，所有的风物如同静止在天边的那座莫尔多神山一般，空静而又神秘莫测。莫尔多主峰高耸入云，仿佛君临天下，接受着四周群山的朝拜。在这样美丽的景色之下，真的会有传说当中的女儿国吗？

在唐代，吐蕃人和唐人就把居住在莫尔多神山周围的部族称作加莫扎瓦戎。加莫藏语的意思就是女王、后妃或者是神妃的意思，这是唐代藏族人民对东女国的称呼。扎瓦戎是指河谷，合起来就是女王的河谷。现在的丹巴加戎藏区就是当年加莫扎瓦戎的简称。当时的女儿国，东女国的国王就是一个丹巴美女。现在丹巴美人谷的美女有着女王的血统。历史上神秘消亡的东女国故都遗址就在丹巴的中路乡。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朋友们可能一直都会在想，既然东女国是一个女权至高无上的国度，那么生活在这个国度上的女人们，她们所居住的房屋是否与当时的那些男尊女卑的国家有着颠覆性的差异呢？没有想到，这个猜测随即就被证明是正确无误的。

午后的中路乡，阳光如流金般灿烂，葱绿山野之间，一座座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古碉楼端正笔直，棱角如刀锋。虽然历尽数百年的沧桑岁月，有的碉楼已经倾斜，远远望去就像比萨斜塔，而有的则布满苍苔，野草丛生。但是他们精湛绝妙的建筑技艺和顶天立地的雄浑之气，却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成为了嘉绒藏区一道最美丽的风景线。

据钟鲁乡的乡长介绍说，钟鲁乡现存古碉楼193座。钟鲁乡三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前有莫尔多神山护佑，后有梭坡乡土地储备，山上泉水长流不息，山下有大小金川汇合成大渡河南流。这样看来，钟鲁乡无论讲地理位置

置，还是讲战争防御条件，都是古时候冷兵器时代应对烦乱战乱的绝好建都之址。这一切都与史料记载的东女国女王居所相吻合，因此东女国故都在丹巴中路乡应该是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了。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碉楼是御敌的坚固工事，应该与男人以及战争有关。然而当你走进中路乡的时候，却蓦然发现这里的许多碉楼虽然与防御以及战争有关，但是却与男人完全无关。尤其是许多高层的碉楼，其真正的称谓应该称作闺房。据历史记载，东吕国时期，昌都地区以及四川的西北藏区已经有较发达的文明。当时东吕国人所居住之处均住重屋，也就是碉房。一般的民众所住的是上下六层，而女王所住的则有九层。而这也表明了东吕国高超的建筑水平。

夕阳渐渐西斜，我们的女儿国之行也即将结束。离开丹巴的前一天晚上，你还可以一边泡温泉，一边来听一听关于女儿国消亡的传说。传说东女国女王爱泡热水澡，泡澡的时候必有重男侍奉，并且还要吃唯有中路乡才出产的高山香梨，并且将梨花放进温泉香薰，女王因此天姿国色。这样一来，国内的很多女子纷纷仿效，一时间东女国倒是美女如云了，但是战斗力也因此土崩瓦解。按照这个说法，东女国既然是因为美色而招致亡国的了。

0: 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从海口出发，沿着东线高速公路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琼海。车从高速公路转向市区道，就马上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而琼海又会以怎样的姿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呢？

开车在琼海加急镇上悠悠闲逛，万泉和风飘来，清爽自然。万泉河岸就紧贴着这座小城流过，沿着河岸开车到了万泉河游览区，这里建起了一个沿河公园，公园中的码头有许多游船，把车停好，上游船悠游万泉河，河面平静如镜，粼粼波光在太阳光下闪烁耀目，就像是在地上铺满了碎碎的玻璃。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 万泉河的沙洲岛，那是一个奇异的小岛。小岛离河岸不远，可是小岛上有湖，形成了河中有岛，岛中有湖的胜景。岛上留下了当年海南房地产泡沫时期所建设的房子，现在已经开始倒塌。不过在岛上看着河面渔人，两岸风光仍然是美不胜收。

从嘉吉镇沿琼文公路往东北走，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古塔，塔高七层，塔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田洋和香蕉林。据说清朝的时候，这里是琼东县的县城，有一个书生夜梦仙人指路，在这里可以找到神笔，必中状元，而书生果真如此。朝谦得知之后，知道这个地方将出奇才，便特命造塔压住仙气，故名巨魁塔。此塔已经有近七百年的历史了，但是仍然非常的完美，从塔上的古榕可以一睹岁月沧桑。这个塔在很多的旅游团队的线路当中都不包括，但是对于自驾车的朋友来说，的确是很值得一游。从这个塔可以看出海南当年高超的建筑工艺，因为这个砖塔布局以及造型技巧都值得一看。

开始之前让上帝把他带进天堂，也许我们也能沾光。我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缺乏耐心，没什么事能让我满意。我常得罪人，这好像是天生的本领。我讨厌当明星，只希望有人注意。

乌塔前面有个小镇，就是塔阳镇，因塔与塔周围的田阳，所以得名塔阳镇。塔阳的炒粉是琼海著名的小吃，所以也形成了琼海炒粉的风格，油而不腻，用料精细，有鱿鱼虾米，粉细滑口。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不妨一尝。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行之旅。
1: 从博鳌出来，在上永乡分岔路口拐向塔门镇，一般外地人是不会知道这个小镇的，可是在当地人中，这个小镇却有着非常的地位。谭家公路是柏油公路，路面较小，但是驾车却没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小镇是著名的渔港，据说海南岛能到南沙一带打鱼的也只有这里的渔民，因为这里的海鲜特别的新鲜，这种鲜味也只有你吃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海鲜。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此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
3: 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我知道风里有诗，
9: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8: 那正是民谣的歌。
9: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8: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静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在民谣里和你虚度年华，如果我从来没有遇见你，谁许给了生命的意义，如今又忘记，谈何容易呢？在2016年的时候，彭青带来了一首《若我从未遇见你》，这首歌就像是一切在心底随生命离去的声音。那在音乐当中的这份期许，在不正确的时间遇到了正确的人，有心执手却难伴天涯。
2: 盛开的花季。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彭青的一首《若我从未遇见你》。世界真的很小，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真的很大，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我记得董卿在《朗读者》里面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却让我感受到美好。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到了暖，就有了雨；春遇见了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了地，就有了永恒；人遇见了人，就有了生命。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裘志的一首《好想好想》。第一次听裘志的歌是他翻唱毛阿敏的一首《相思》，之后就记住了这个名字。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青烟大叔。
1: 这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0: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美丽时光，
0: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混乱时光，
3: 嗨，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6.5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联络到我依旧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抱静找到我，来听听李荣浩战队共同带来的一首《南泥湾》。

我们刚听到的是中国好声音李荣浩战队带来的诗荣之战，生动你心的一首南泥湾。在最初郭兰英老师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合唱的一首音乐，也让这首歌带着回顾李荣浩从最初的李白到后来的年少有为，唱着成年人的心事，而这次李荣浩却带着这样的音乐来歌颂这份宏伟的历史。好久没有听阿朵了，再见卡门。

我们在阿杜的一首音乐当中回味旧时光，再见卡门，性感自由又勇敢的歌。在今天的结束，跟你一起来听听刘德华偷回忆的人。这里是直播当中抱紧的音乐时间，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明天见。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 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0: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5: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0: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你好，我是抱静。还记得那个在荧幕上拳拳到肉、飞檐走壁的功夫之王成龙吗？如今他在镜头前也会坦然地承认，早上起来哪哪都疼。成龙说，我只是个演员，只不过我会打而已。可是有谁会相信那个我们记忆当中永远不知疲倦被称作打不死的小强的男人，如今已经71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成龙的一首《感受》，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孤独。其实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独处的时候安静自在，不用周旋在别人的情绪，也不必刻意判断他人的心思。叶倩文《焚心疑惑》。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叶倩文的演唱，这是1989年《古今大战秦俑情》的主题曲。我还记得这首歌，当年黄沾在舞台上说，叶倩文是他最宠爱的女歌手。那刚刚的音乐也是华纳唱片在1990年4月的时候发行的，国语版收录在叶倩文1991年发行的专辑《潇洒走一回》。一首老旧的经典，也堪称是经典难忘的叶倩文的演唱，也让再次听到了爱情让人难忘。请一起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一起来邀请到的是齐秦，虚度。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86度。
3: 你好，我是抱静。我还记得在《蒙面唱将》的时候，郁可唯唱了一版《独家记忆》。这首歌从我第一次听直到现在，一直都是我涌上心头的说不出的疼，太过疼爱，放在手里怕化了。那个曾经保护你的人在哪里呢？如果说这首歌没有经历过的，那应该是大快人心。你会觉得旋律优美，歌声动听，而很多人却在懂得了故事之后，或者说有了共鸣的经历之后，慢慢的在心里撕开了曾经的伤痕。郁可唯的声音非常的宽厚，很有磁性，也非常的深情。我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情到深处人孤独，每一个恰到好处的音都不觉得会让心头一震。于是关于这首独家记忆的经典程度，还有各色的翻唱，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好。那今天在这个时候跟你一起来听听分分合合离离散散后来剩下的这份回忆，而且是刺痛的记忆。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版本的《独家记忆》，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突然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想到了一句老话，爱是彼此交心，而不是一方霸道的占有。别人眼里可能是羡慕，自己心里才知道到底是什么滋味。
1: 同框
0: 一起来听听金志文，相安无事。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2023年7月17日，
1: 这是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3: 随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总结新时代10年的实践经验，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几个重大关系。一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关系。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永恒课题。党的二十大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这表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实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中，我们都要把握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通过高水平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二是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全局，坚持系统观念，谋定而后动。要坚持重点攻坚，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工作提升。同时要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统筹兼顾，推动局部和全局相协调，治标和治本相贯通，当前和长远相结合。当前必须保持战略定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要突出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迎难而上，接续攻坚，以更高标准打几个漂亮的标志性战役。要做足统筹协调的大文章，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三是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有其自身发展演化的客观规律，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恢复的能力。治愈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首先要充分尊重和顺应自然，给大自然休养生息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依靠自然的力量恢复生态系统平衡。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方针的道理所在。同时，自然恢复的局限和极限对人工修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留下了积极作为的广阔天地。我们要把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有机统一起来，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努力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持之以恒推进生态建设。对于严重透支的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农田等生态系统，要严格推行禁牧休牧、禁伐限伐、禁渔休渔、休耕轮作。对于水土流失、荒漠化、

0: 石漠化等生态退化突出问题，要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辅以必要的人工修复。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沙则沙，宜荒则荒。对于生态系统受损严重、依靠自身难以恢复的区域，则要主动采取科学的人工修复措施，加快生态系统恢复进程。城市，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和城市群，要积极探索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深度融合的新路子，让城市更加美丽宜居。
1: 生态环境知多少？地球妈妈的性格也很多变，四季就是她的四种性格。春季，风是温和的，雨是轻柔的，就像一个温文尔雅的淑女，言谈举止间透露着亲和柔美。夏季是酷热的，时常伴随着狂风暴雨，就像一个热情似火的辣妹子，对万事万物都充满昂扬的激情。秋季是收获的季节，庄稼丰收，温度适宜，宛如一个平易近人的大姐姐，让身边的人倍感舒心愉悦。寒冷的冬季，万物沉寂，就像一个高贵的冰山美人，给人一种无法亲近的疏离感。那么，地球妈妈为什么会有这四种不同的性格呢？春季是四季之首，是一年的开始。这一时节的温度变化很大，特别是在乍暖还寒和冷暖骤变之时，可以令人在一天之内感受到分明的四季。由于春季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导致空气干燥，并多伴有大风，北方易出现沙尘暴天气，南方易出现低温阴雨天气。我们要时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范，避免发生呼吸道感染、风湿病、关节炎等疾病。在天气稳定、阳光灿烂的时候，去郊外踏青是个不错的选择。夏季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热，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但可不是一个热字就能简单的概括夏季的。在夏季，内陆地区多干旱酷热，沿海地区多潮湿闷热。夏季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季节，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都集中在夏季，在部分地区甚至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夏季也是一年中气候变化最剧烈的季节，有时还会出现冰雹、雷雨、洪涝、干旱、台风等灾害性天气，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天气炎热时，我们要多喝水，尽量避免在白天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以免中暑。在夏季，植物由于得到了充分的阳光照射而成长得很快，西瓜、荔枝等水果都在夏季成熟，我们可以大饱口福了。秋季为一年四季之中的第三季，到了秋季温度开始下降，但是降温的速度不快，到了比较冷的深秋时节，由于昼夜温差较大，水蒸气会在夜晚凝结成露或霜，所以24节气中会有寒露、霜降等节气。此时原本青翠欲滴的绿叶也换上了新装，别有一番风情。红如云霞的枫叶和灿若黄金的银杏叶都是秋季的专属美景，千万不要错过哦。当然秋季也是大丰收的季节，秋风乍起时麦浪荡开，稻草扑鼻，为秋天增添了更多绚丽缤纷的色彩。冬季为四季之末，是一年里最冷的季节，北方地区多寒冷干燥，但室内普遍装有暖气，因此室内室外的温差很大，外出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同时也要常喝热水和补充水分。南方地区多湿冷，一般通过空调或者电暖气取暖。冬季万籁俱寂，但也有一些植物如松树和梅花依然卓然挺立，成为冰天雪地里别致的美景。为什么地球会有如此分明的四季更迭呢？首先我们要介绍几

0: 概念，来帮助小朋友们理解地球有四季变化的原因。四季的形成是地球绕太阳公转，地球绕着太阳运动的结果。赤道平面是一个将椭球体的地球拦腰平分的平面，赤道则是它的切割线。正午时分，太阳光与地平线的夹角被称为正午太阳高度角。地球的自转，地球自身运动围绕地轴，但是与地轴垂直的赤道平面和地球公转轨道平面及黄道平面间存在一个交角，叫做黄赤交角，角度为23度26分。这就导致地球在公转时，正午太阳高度角会不断变化，夏季时最大，冬季时最小，春秋季时则介于两者之间。当太阳光垂直照射我们时，我们得到的热量肯定比太阳光斜一点照射时得到的热量更多，结果就是夏季昼长夜短，温度较高，冬季相反，春秋季则比较平衡。总的来说，四季现象是地球自转和公转共同作用的结果。亲爱的小朋友，现在你摸清地球妈妈的脾性了吗？科学思考。小明要去澳大利亚上学，他在夏天的时候前往澳大利亚带了许多冬天的衣服，而当中国在过新年时，他却在澳大利亚穿着短袖短裤和家人视频聊天。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呢？友情提示，可以从澳大利亚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来思考。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在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上强调，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更多资源，借势借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暖阳计划精准助力困难老人康复。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1号下午，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对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向省委、省政府、帮扶团组各单位、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市领导何日根、庄家棒、黄小斌、郑水根、毛淑峰、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市农业农村局汇报结对帮扶工作推进情况后，朱素芳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推动山区县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江山借势借力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和帮扶团组协同发力，双向互动，对接频次高，推进机制优，工作亮点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结对帮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主动查摆自身问题，拿出硬招实招加以解决。朱素芳强调，要抓好任务落实，各承接单位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力亲为，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列好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坚持分类施策，积极协调争取相关资源，做实做透前期工作，靶向破解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难点堵点，为项目建设蓄势赋能保驾护航。要强化主动对接，积极上门与团组单位进行深度对接，推动在重大项目争取、重点政策落地、产业有序承接转移、疗休养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真正把任务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要善于提及协调，各承接单位要充分借助分管市领导和省级平台进行高位对接，真正形成攻坚合力。要重视经验提炼，找准切口，讲好江山和团组间生动的帮扶故事，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1: 江上台记者吴俊涵、徐晨尔报道。暖阳计划是浙江省民政厅在全省启动的老年康复专项行动，我市于2025年12月落地实施，核心目标聚焦失能、半失能困难老人康复服务供给不足这一民生痛点。今年1月以来，我市对养老服务机构及重点点位开展全面摸排，为38名重点困难老人建立一人一档、一人一策服务台账，构建全流程康复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康复服务超1000人次，实现重点困难老人康复需求全覆盖。在谭石镇养老服务中心，68岁的王朝阳老人曾因多种慢性病，长期遭受腰痛、髋关节疼痛的折磨，行动不便。如今在专业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他已能走上一段路。老人王朝阳，
8: 那个坚持关节半年多了，快一年了，好得多了。
1: 依托浙江康复医院驻点专业团队，针对老年人高发的颈腰痛、肩周炎、偏瘫、帕金森等病症，工作人员为老人们量身提供推拿按摩、运动疗法、关节松动术等个性化康复服务。浙江康复医院驻点工作人员金家秋介绍，经过系统化康复干预，其中36人肌肉力量逐步改善，5人关节疼痛明显缓解，11人关节活动度有效提升。金家秋，
9: 目前为止老人的回馈都还不错，而且的话已经有不少老人，他们的话已经是从卧床的状态转为就是能够自己下地行走。
1: 康复服务不止于机构内，更向社区家庭延伸。 为推进居家社区互助型养老服务，5月11号至12号，市民政局在双塔街道宁秀社区、虎山街道世兴社区相继举办老年康复公。

0: 议讲座。浙江康复医院治疗师许文进现场讲解防跌倒、认知障碍照护、居家康复等实用技巧。许文进，
1: 一个呢是可以普及健康知识，了解到我们日常的基础疾病的一些常识啊，同时也能掌握我们的居家康复啊、日常养护啊和一些慢性病的这个管理的基本方法啊，能够守护大家的身心健康。
0: 市青社区居民李洪富。
2: 有用，对我们老年人 来说，就是我学会了一堂对身体保护好自己健康的一个最好的课程。
0: 同时，专业养老护理员能力也得到同步提升。今年4月，市民政局特邀浙江康复医院专家对全市32名养老机构护理员开展康复护理专项培训，涵盖基础护理、慢性病护理、康复护理、应急处置、心理护理五大板块进行实操教学，确保护理员学得会、用得上。市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工作人员陆涵倩。
1: 一是希望能够去进行一个扩面，让我们的更多的这个居家的困难老年人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康复服务。二是持续开展我们的这个康复治疗服务，现在还有护理员培训。再三是更好的去深化我们的邻里互助加我们的这个专业康复的这样一个体系，希望能够打造我们的一个江山样板吧。
3: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30号，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大陆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旅台同乡会及台胞代表参加。研讨会上，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依次介绍了当地与郑成功的历史渊源、相关遗存及研究成果，梳理出英雄事迹的传承脉络。与会人员围绕郑成功的历史功绩与爱国精神展开交流，探讨郑成功文化在连接两岸情感、凝聚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价值，现场氛围热烈。会议指出，郑成功是两岸同胞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其收复台湾的壮举彪炳史册，彰显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成功精神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与文化桥梁。会议强调，本届浙台成功文化周为两岸文化互动搭建了优质平台，要以此为契机，持续深挖郑成功精神内涵，做好文化研究与传承工作，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要依托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两岸同胞情谊，深化各领域交往合作，坚守民族大义，把握历史大势，共同传承爱国精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0: 江上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30号，参加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的嘉宾在将考察特色产业发展、台资企业运营及美丽乡村建设情况。考察团首先来到浙江天际互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在企业展厅详细了解其发展历程、技术创新、产品体系与市场布局。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天际互感器公司从校办工厂起步，深耕计量用互感器领域，依托智能工厂与未来工厂建设，稳步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给嘉宾们留下深刻印象。随后，考察团走进江山精炼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查看链条自动化生产流程、核心工艺及质量管控环节。该企业为台商独资企业，也是专业生产制造链条的技术型企业。嘉宾们对台商选择江山、扎根江山发展表示赞赏，纷纷为企业深耕精密制造、坚持技术创新的务实举措点赞。最后，考察团来到大陈乡早田范村，参观村庄环境整治与美丽乡村建设成果，了解早田小院咖啡馆新业态，查看温玉京中草药种植基地。嘉宾们边走边看、边听边问，深入了解村庄在业态培育、文化传承、产业复明等方面的创新实践，对早田范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盘活乡土资源、带动村民增收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台湾省彰化县开台国盛宫主委郑学聪。
4: 那今天考察了两个台资企业，针对了它的资本支出有一定的了解与看法，也试着说台商来投资啊。考察这个乡村社区的，也觉得说哈非常符合人民宜居的小镇，啊，很适合说台湾人宜居来这边。
3: 江浙台记者陈志远报道。5月29号，市妇保院。

0: 五月温情健康同行义诊活动走进上虞镇政府，为镇村干部职工提供免费诊疗、专项检查、健康宣教、中医理疗等一站式健康服务，将专业贴心的医疗保障送到基层工作者身边。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妇产科、中医科、口腔科、整形美容科等专家团队一对一答疑解惑，精准问诊。医护人员免费提供血压、血糖、BMI 检测及妇科、乳腺、甲状腺超声检查，同步开展两癌筛查、盆底保健、更年期健康等健康科普宣教。中医刮痧理疗区人气高涨，舒缓的理疗服务有效缓解基层干部长期伏案工作带来的肩颈不适。不少镇村干部表示，此次在家门口就完成各项体检、咨询、诊疗，为这项贴心服务点赞。
1: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5月30号，2026年善行江山、乐享银铃、同心伴夕阳大型公益服务活动在市慈善广场温情举办。上午8点30分，七大服务区同步开放，涵盖健康义诊、生活便民、科普宣传、文化娱乐、心愿认领、银发阅读及六一特色服务，全方位满足老年与儿童群体需求。六一特色服务区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来自城南小学的孩子们积极开展义卖活动，现场开展隔代互动、家风故事分享活动，传承优良美德。心愿认领区内，青少年爱心企业及社会爱心人士踊跃认领老人微心愿，传递浓浓温情。健康义诊区人气十足，市妇保院提供基础体检、中医理疗服务，康利眼科医院开展视力筛查、眼病科普，银发心理服务台为老人疏导情绪、普及健康知识，生活服务区里免费义检、家电维修等服务，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难题。科普区内同步开展反诈、养老维权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有奖问答活动趣味十足，文化娱乐区设置套圈、投壶等适老游戏。本次活动累计服务老年群体654人次，辐射市民近1000人。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1号，由市卫健局、关工委、市残联主办，市第四人民医院关工委、市儿童康复中心承办的“同享阳光，快乐六一”亲子趣味活动在市残联副大厅举行。60余名特殊儿童携手家长，在趣味游戏与暖心陪伴中，共度欢乐温馨的节日。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在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的引导下，亲子组队参与趣味捉鱼游戏。孩子们卸下拘束，沉浸式体验游戏乐趣，家长全程耐心陪伴，增进亲子情感交流。游戏结束后，全体人员共享香甜蛋糕，甜蜜氛围萦绕全场，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活动期间，杭州真闪亮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和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爱心妈妈志愿服务团队为孩子们送上休闲零食、益智玩具及马年专属玩偶等物品，用实际行动守护特殊儿童成长。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点30分，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5: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6: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

0: 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八章，郑霞发难。白雪见未央如此为自己着急，心中一阵热流，思忖有请，淡淡笑道：好，我走，明天。小妹，未央长长的一声叹息，其实我何尝想让你走啊，我晓得，我走。白雪嫣然一笑，可是今天晚上你不能走。未央笑了，交换吗？好，我今天不走。白雪轻轻抱住未央，在他耳边悄声道：在这儿稍等片刻，我安顿一下上路的事儿就来。说完轻盈地转身走出了卧房。秋深凉如水，风平了，细细的霜花开始降落。白雪来到侯莹屋中，侯莹和梅姑正就着聊炉议论晚上的神秘刺客。白雪来到说了未央的主张，两人都很不高兴。白雪低声说了一个主意，两人又兴奋起来，三人秘密议计了一个时辰方才散了。回到卧房一看，白雪不禁笑了。未央手中握着一卷竹简，背靠着书架坐地沉沉地睡去了。白雪拨亮了燎炉，俯身轻轻抱起未央，放到了帐幔之中。听得岳阳城楼上的雕斗声已经是三更四点，白雪打来一盆热水，脱去了未央的衣服，轻柔仔细地为他洗脚擦身。一切做完，白雪又收拾好自己，轻轻地坐在了未央身边。灯下，他仔细地端详着经常出现在他梦中的这副面孔。他黑了，瘦了，下颌的胡须也留起来了。两年有半，一个姿容挺拔的年轻世子脸上竟然刻下了深深的沧桑忧患。看着看着，白雪的热泪情不自禁地涌流出来，断线似的掉到未央的脸上。未央醒来了，猛然抱住了白雪。五，墨家剑士受到了意外袭击。日上东山，岳阳城四门进进出出，一片忙碌景象。变法开始以来，尤其是推行新田制以来，老秦人似乎忘记了节令。往年霜降一过，田野尽光，就进入了漫长的窝冬期。早晨开城，除了几波外国商旅，农人几乎无人出进。目下可不一样了，早城未开，已经有人牵牛执垒，成群结队的在城门洞等候出城。巳时一过，又有络绎不绝的女人孩童提着陶罐竹篮出城送饭，或有牛车不断地拉着从田中砍伐的树木进城。太阳落山，人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土地，陆陆续续地回到城里。岳阳令王氏已经将城门开关的时间改了三次，国人还是抱怨开城太迟，闭城太早。王氏无奈禀报左庶长府，未央下令改为五更开城，二更关城，简直只差几个时辰便是昼夜开城了。这在刀兵不断的战国可是惊人的早开晚闭，除了魏国安邑、齐国临淄，岳阳便是第三家。国人们喜气洋洋，忙忙碌碌地收拾整治自己的土地，准备来年春天挣个大年成，竟是出城更早，回城更晚。农人一振作，城内工匠商贾也忙了起来，东西有人买了，农具、铁器、粗盐、布帛等需要量大增，工匠们要扩大作坊，商贾们要扩大铺面，外国商人要进来开店，秦国商人要出去采购。如此一来，岳阳城整日整夜的有人要出出进进，一个小城堡热闹非凡，生气勃勃。左庶长府直接下令王氏昼夜开城，这可是天下独一份，哪个国家也不敢做的事儿。
未央却笑着道：“当年吴起尚说故国不以山河之险，况乎今日，况乎变法之事。”在川流不息的人群车马中，一辆篷车临临出城，赶车的依然是那个骑马少年。城内的魏风客栈挂起了屋漏停宿的大木牌，大门紧紧关闭了。一个身穿黑色布衫的中年人牵马从偏门走出，翻身上马，从容出城。篷车驶向岳阳城南的河谷，又临临进入河谷南面的山林之中。秋野山岗，树木萧疏，眼界很宽，但却难以看清这片岩石嶙峋的山谷。篷车在隐蔽处停了下来，少年下马笑道：“哎，好去处，谁都找不见。”篷车里一阵笑声，走出一个白金青年笑道：“又不是做贼，怕人找见吗？”少年做个鬼脸：“我才不怕，有人怕。”白金青年笑道：“小妮子，快看看侯大哥来了没有。”少年一纵身飞上了一方高高的岩石，手搭凉棚一望：“来了，侯大哥骑术蛮高也。”白金青年笑道：“侯大哥本领你还没领教过，20年前就是著名剑士了。”少年跳下岩石：“那就好，我们三个就行了，何必再找人？”白金青年板着脸道：“做事要的是成功，不是逞能，明白？”少年吐吐舌头笑道：“明白，公子大哥。”但闻林外马蹄声响，一个黑衣骑士已经从林间小道飞上山头林中，到得岩石后面下马，从容拱手道：“公子到了。”白金青年笑道：“侯大哥挺快，先将我们的车马安顿下来。”黑衣骑士道：“不难，当年我修这货仓大着呢，你们来看。”将马拴到一棵大树上，领二人来到小山头背后。山头背后是阳面，一片树林在错综凌乱的岩石缝隙中生长出来，枝蔓分披，灌木丛生，覆盖了这片嶙峋嵯峨的岩石山头。这儿有甚呀？少年的马鞭抽打着枯黄的草梢。黑衣人笑道：“别急，跟我来。”绕过几块山石，来到一个低洼避风的山坳，拨开山体的一片灌木，一个山洞显露出来。“跟我来。”黑衣人走进山洞，白金青年和少年跟着进入，发现山洞里空荡荡，一无物事，只有暖烘烘的干燥气息和脚下的败草枯叶，怎么看也是一个空荡荡的寻常山洞。“侯大哥，这就是货仓吗？”少年惊讶。黑衣人没有答话，走到洞底，刨开脚下的乱草，在一块大石上连跺三脚，片刻间，只见山洞尽头的大石压压分开，一个宽阔的洞口顿时显现出来。“侯大哥用心良苦也。”白金青年点头赞叹。“姑娘有所不知，白公在世时要求开在每个诸侯国的店面都必须有隐蔽的秘密货仓，既能就近储存货物，又能防止被战乱洗劫。我学白公，后来打仗不停，不再扩大商事规模，这货仓也就用处不大了。”黑衣人颇有感慨。“不，用处照样大，目下秦国可是大商机来了。”白金青年兴致勃勃。“姑娘有心商机？”黑衣人颇是惊喜。“我不是经商材料，我是说侯兄可以在秦国大做一番了。”黑衣人大笑：“好，过了这一关再说。”“哎，侯大哥，里面储存水和食物了吗？”少年急迫地问。“有，还有喂马草料，战乱一起，这里便是我们的藏身之地。”说着黑衣人前行走近。
白金青年和少年也跟进洞中，只见主洞宽敞，约有10丈方圆，洞中间是10桌10凳，角落里是拴马桩和马槽，主洞四周有6个封闭的小洞，显然便是真正的货仓。黑衣人指着小洞道：“小洞只有2个储存货物了，昨夜我已经将另外几个小洞重新收拾，可做安歇之地。这洞中冬暖夏凉，唯有水源稍稍不足。好，我们将车马藏在这里，好生休憩一番，晚上做事。”片刻后，三人出了山洞，绕过山头，将篷车马匹赶进了山洞。入夜，山风呼啸，3个黑影飘上山头，掠过月水，向岳阳城南门而来。夜不关城的岳阳，初夜时分正是商旅进出频繁的时候，3个黑衣人在服饰各异的列国商人中毫不起眼，顺利入城。三人陆续来到卫风客栈，悄无声息地从偏门进去了。3更时分，夜深人静，3个黑影飞出客栈，分头急速地消失在狭长的小巷里。岳阳北门里的铁工作坊最近热闹了起来，这是岳阳官府唯一的铁工作坊，也是秦国最大的铁器制造所，其余的6家铁工作坊都是私家开设，是那种一个师傅带2-3个徒弟的小工匠作坊。3年前，秦孝公即位时，由于6国封锁，生铁奇缺，岳阳的私家铁作坊几乎全部关闭，唯一的官府铁坊也只有20-30个铁工在维持。变法1年后，形势大变，一则是6国各自内急，顾不得秦国。二则6国商人唯利是图，纷纷拥入需求量大增的秦国，岳阳城的铁工作坊便首先振兴起来，兵器、农具、菜刀这3样基本商品竟总是供不应求。官府铁坊广求铁工，私人铁坊也重新起火，搜求铁工。但是铁工作为战国时代最宝贵的百工第一才，各国都尽力搜罗，要想大批招募真是谈何容易。就在岳阳令王室百思无忌的时候，3天前忽然陆续来了10几个山东6国的铁工，上炉试手，在变器、锻铁、淬火、锤工几方面竟然都是良工。王室大喜，下令全部接纳，俸金从优。奇怪的是，说没有一个没有，说有竟然就都有了，几家私家铁坊也都相继收下了3-2个手艺不错的工匠。王氏本想将这些人一体掳到官府铁坊，怎奈私家铁坊也是国人百工，新法又激励百工立功，官府不能与他们争利过甚，只好忍痛割爱。殊不想，这些技艺纯熟的铁工正是墨家的神杀剑士。邓灵子很是机警聪明，这次率队下山谋划得非常精细。第一步，根据秦国急需要铁工的实际，利用墨家子弟的百工之长，名正言顺地立足岳阳。第二步，进入岳阳的当晚，向未央发出警告，进行第一次试探性暗杀。第三步，在岳阳城人心惶惶之际，多方出击，一举斩获未央首级。邓灵子知道暗杀未央是墨家震慑天下暴政并重振雄风的关键所在，也是自己建功立业成名于天下的关键所在，一定要快捷干净地体现墨家的霹雳手段。他对玄奇的脆弱很是蔑视，也很是高兴。这个小师妹本是老师的钟爱弟子，在墨家可谓出类拔萃的后起之秀，谁能想到他竟在最重大的变恶除暴的关节点上与老师相违。假如不是老师震怒惩罚了玄奇，剥夺了他带队斩杀未央的资格，邓灵子还只能做接应后援，冲不到第一阵来。目下由他对付未央，苦祸师弟擒拿营渠梁，
向李琴带队后援接应，这才是墨家最有力的搭配。谁都知道，墨家从来都将最危险的暗杀权臣的行动作为首功的。这次，邓灵子无疑是墨家重新出山的剑锋，是崇尚死难的墨家的最大荣誉所寄。邓灵子岂能不热血沸腾？想不到的是，岳阳的情形并不像他们在山中想象的那样脆弱，那样民心怨愤，那样一击成功。第一夜出击，两名弟子便碰到了强硬对手。后来探查，秦国国君赢渠梁竟然也不在岳阳，苦祸便带着他的一队剑士秘密离开了岳阳西去。邓灵子对苦祸离去而失去配合力量，非但没有感到沮丧，反而有一种大功独建的豪情。他想，岳阳的民心民情没有必要报告老师，否则老师也会以为他和玄奇一样善恶不变。他和几个骨干弟子秘密议计停当，准备先行探查清楚左庶长府的详细情形和未央的出入行止，再伺机一击成功。铁方的劳作是辛苦的，每天晚上初更才能结束一天的锻造捶打，之后家在岳阳的老铁工们冲洗之后便回家去了，客籍铁工们吃完官饭便在作坊大屋里倒头睡觉。官府的三名铁方吏锁上大门，清点器物，登录铁器完毕，也回家睡觉去了。这时候铁作坊大院里一片宁静，只有铁工们悠长粗重的鼾声。三更刚过，邓灵子在黑暗中豁然睁开眼睛，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屋中铁工纷纷在黑暗中坐了起来。奇怪的是，所有坐起来的人都照旧打着粗重悠长的鼾声。三人留守，其余人出发探查，四更尾需全部回来。邓灵子轻声命令，打着鼾声的人影迅速起身，猛然一声低沉的犬吠从院中传来。躺下！邓灵子觉得怪异，铁方的寻常犬哪有如此的叫声？刚刚起身的剑士立即迅速地回到卧榻上躺下，满屋鼾声大起。邓灵子断定这是铁方吏员的夜间巡查，会很快过去。突然，关得严严实实的窗扇上砰的一声大响，屋顶也似乎有轻微的咳咳声。邓灵子心念电闪，已经认定绝不是铁方吏员的巡查响动，而是有了对手。他位置正靠窗户，翻身跃起，拉开窗扇，一眼看见一只短剑带着一片白布钉在厚厚的木窗扇上，有两寸余身，剑杆尚在微微颤动。他拔下短剑，关上窗户，低声命令点灯。烛光下可见白布上清晰的八个大字：扰政乱法，作速离秦。邓灵子骤然变色，急迫命令，天地见朕，勿出强敌，出门。墨家子弟是在和强国军旅的对抗中锤炼出来的，素来有团体行动的极高素质，每个剑士非但是单独的剑道高手，而且有结阵而战的军事传统。二人出行必有配置，三人出行必有阵法，是墨家的行动法纪。凡三人以上者，墨家子弟必结阵而战，从不像江湖游侠那样追求单打独斗。在墨家的理念中，任何行动都是作战，而不是个人决斗，必须最快地消灭对手。现下之所以有13人在岳阳的官府铁坊做工，而私家作坊则是三三两两，为的就是在这里保持最强的天地剑阵。天地剑阵是按照天干地支搭配作战的一种布阵结构，
墨家子弟甚至在骑兵冲锋的汹涌波涛中，也能依靠这小单元阵法结成孤岛，岿然不动。墨子年老之后，天地阵法由秦古离一代不断完善，成了墨家十余人攻防的基本阵势。十二人出战，一人留守，是邓灵子早就谋划好的应急对策，只是想不到这么早就要突然使用。大门无声地骤然闪开，十二条黑影箭一般连续冲出，眨眼之间便在院中站成一个锥形的阵势，每人手中的箭竟然长短不一。邓灵子站在锥形的底边中央，向屋顶拱手道：“何方高朋，敢请现身答话。”话音方落，四面屋顶上陡然树林般立起一道人墙黑影。一个弟子低声道：“宝师兄，二十三个。”邓灵子冷冷笑道：“尔等为暴政张目，究竟受何人差遣？”屋顶一个粗哑的声音也冷笑道：“天下大事，并非墨家所能包揽，事关善恶是非，庶民祸福，我们为何管不得？”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八章，郑侠发难。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

0: 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实特危险。绝经复制向心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管，从车之向复归乱。学前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

0: 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4: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6: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7: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6: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 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7: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3: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8: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7: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9: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2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3: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
5: 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10: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擦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7: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11: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12: 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
11: 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
12: 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5: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再见。
1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 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

0: 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协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养老护理专场招聘会架起就业连心桥，22名残疾人乐享幸福早餐。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敖平村82户村民喜选新居。最后是乡村采风，巡回诊疗常态化，健康服务暖乡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0: 5月26号上午，市政协组织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及医疗专家前往谭石镇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何正芳看望慰问了

0: 参加义诊的医疗专家和卫计人员。8时30分，在谭石镇政府一楼会议室，前来就诊的群众排起了长队。省中医院下派专家以及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现场开设中医科、肾内科、呼吸内科、儿科、妇产科等10余个专科诊台，为当地村民测血糖、量血压，提供常见病、慢性病的咨询、筛查和诊疗，发放健康手册，免费赠送药品。活动期间，季根寿与相关负责人和就诊群众深入交流，了解义诊开展情况、基层医疗需求与实际困难等。季根寿指出，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是市政协立足界别优势、践行为民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实践。要持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充分挖掘本地中医特色，强化治未病内涵建设，做优巡回医疗等服务，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专业优势和界别特色，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普惠优质的健康服务。此次活动由市政协携手市卫健局、市计生协会、谭石镇联合开展。据统计，本次义诊活动共服务当地群众225人次，发放健康手册200余份，免费发放药品价值2000多元。期间，参与义诊的部分医疗专家还前往当地行动不便的群众家中，提供1对1诊疗服务。
1: 5月25号上午，2026年养老护理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行。招聘会聚焦持证学员及参训妇女的就业需求，精准匹配岗位，吸引300余名求职者到场择业。本次招聘会由市人力社保局、市妇联、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产业园联合江山市新育学校共同举办。今年3月，我市结合市场用工需求与群众就业意愿，开展养老护理员专项免费培训，累计吸引100余名妇女参训。目前，首批参训学员已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考核，整体持证率超过90%，为本次招聘会储备了技能型人才。招聘现场，不少参训学员手持职业技能证书，踊跃咨询岗位，投递简历。学员柴东菊：
2: 培训过，就关于养老方面的这些东西吧，看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吧。
1: 浙江普康智慧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江山分公司经理胡艳丽。科邦江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兴林：
3: 市场有这个比较大的需求，而且我们就是养老机构也在这个在蓬勃的发展，所以说对人才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1: 本次招聘会共有27家企业到场揽才，其中包括16家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累计释放岗位64个，用工需求269人。依托多部门联动宣传、精准动员以及培训机构定向推送资源，现场共有141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近日，虎山街道西门社区组织开展一场爱心早餐行动，社区工作人员带着辖区22名残疾人走进爱心商户一座城餐厅，让残疾人们享用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帮他们实现微心愿。清晨的一座城餐厅里弥漫着包子、馒头和豆浆的香气，对于普通人来说，出门吃一顿早餐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但对于肢体残疾的居民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远行。餐厅负责人毛月牙早早安排店员准备好了各类早餐，松软的馒头、热乎的鸡蛋、香浓的豆浆和各种馅料的包子。毛月牙希望通过店里的点滴心意，带动更多人关心残疾人，用点滴爱心传递温情。一座城餐厅负责人毛月牙：
4: 就是想送上一份实在的温暖，真心关怀残障朋友，尽我们店里的一份心意，多为社会做点实事。
1: 西门社区工作人员郑梅琴：
5: 一方面呢是想为了增加他们的生活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呢刚好结合5月的这个助残月，想各位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敖坪村82户村民喜选新居。

0: 聚焦三农。五月二十四号，江山市贺村镇2021-011号、2021-012号区块及周边集体土地房屋征收项目迁建安置房选房交房活动举行，敖平村82户村民席选新居。当天8时30分，搬迁户早早抵达集中选房地点签到核验资格，并按照前期抽签确定的选房顺序号依次选房。活动现场，村民周达行佩戴01号选房牌，携妻子子女进入选房区域，顺利选定103号房源。村民周超燕：
1: 我们决定选一个相对来讲绿化好一点的、阳光充足一点的、前面空旷一点的房子，所以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第一个目标就往103号房子去的。整个流程的话是比较顺利，也比较愉快的，交房的速度也很快。
0: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迁建安置房小区位于贺村镇贺兴东路北侧，共有占地面积105平方米的户型房源12套，125平方米的户型房源80套，供村民选择。部分搬迁户完成选房后，在镇村干部陪同下，分批前往新房现场对接交房事宜。贺村镇敖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少荣：
2: 这是领办的那个镇干部，他负责，就是负责一仗到底的，就是比如说到最后呢，是包括房产证啊、看户型啊、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比如说他结算啊、什么东西啊，这个账全部跟他对好之后，就是再接下去是交钥匙，再接下去是办房产。
0: 本次选房交房过程中，贺村镇人大全程参与协助，全程监督，严格保障安置房选房工作依法、公开、公平、公正、有序推进。据了解，本次集中交房工作将持续至5月31号。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5: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4: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5: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4: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5: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4: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5: 那扶持的标准呢？
4: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5: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4: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5: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4: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

0: 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巡回诊疗常态化，健康服务暖乡村。
2: 乡村采风，
3: 近年来，我市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契机，通过巡回诊疗模式，破解山区群众就医难题，实现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近日，上虞镇卫生院的巡回诊疗车开到苦叶田村。苦叶田村户籍人口400余人，常住人口仅76人，大多是留守老人。一些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行动不便，外出就诊购药曾是老人们面临的难题。2021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挂联苦叶田村，成为该村的家庭医生，每周四变成了他与村民们的约定时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4: 我们苦叶田村距上虞镇卫生院大概有55公里，平常车程的话要1个多小时，而且的话这里的交通不便，一天只有少数2班公交车。
3: 当天上午，巡回诊疗车准时停在苦叶田村党群服务中心前的广场上，闻讯而来的老人们便陆续围了过来。老人叶三英：
5: 杨啊，你这个星期到就到啊，这不我第一是俺这些老乡农个态度好啊，来时家这不也不俺个小包括被人摸啊。
3: 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4: 我们主要提供健康问诊，然后慢病随访，血压血糖测量以及健康宣教等服务。
3: 2025年，上虞镇卫生院有了一辆配备齐全的巡回诊疗车，让老人们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卫生服务。郑成：
4: 目前我们巡回医疗车上配备了我们常用的心电图仪、 B 超机、肺功能仪，然后一些常备药品和一些急救药品，基本上能够满足村民的日常就医需求。
3: 郑成的坚守是我市家庭医生融入巡回诊疗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记者从市卫健局了解到，为切实解决偏远群众就医不便问题，我市持续推进医疗资源下沉。目前在全市80个群众就医不便的行政村，因地制宜设置巡回诊疗点，配备了11辆功能完善的巡回诊疗车，构建起固定站点加流动医疗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2025年以来，全市巡回诊疗车累计提供诊疗服务4.3万人次，出诊时长达5916个小时。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6: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
1: 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9: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0: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9: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9: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0: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8集，这次走得更远，一直走到一个叫做黄土台的地方，沿途所见村子无疑不是一副凄惨情况。在黄土台附近转了两天，这才接到鬼子撤走的消息，便又返回神南。神南一切如旧，侥幸再逃过一劫。当地老乡说，所谓神南因有神仙爷保佑，小鬼子才不敢来的。但再通灵的神仙爷也难打消冒人的顾虑。打游击途中，他便和关德忠商量，制酸设备必须转移，挪到一个更隐蔽的地方。照这样折腾，风箱、锅炉之类的东西可以坚壁，吸附酸性液体的焦炭根本无法挪动，拆卸下来再难复原。这天晚上，他准备去找齐大光，关德忠崴伤了脚，不能与他同去。齐正从山里回来后，很难见到他的人影，他便

0: 只能一个人去。不仅要请示重新选址的事情，另有一件私事也要和齐大光商谈。政治部所在地离驻地不远，见了贸人，齐大光很热情，憔悴的脸上隐伏着一丝焦虑。认真听完贸人的提议，当即点头。
1: 嗯，这个办法好啊，我们过的是穷日子，好不容易攒点家业，再被鬼子给糟蹋了，那太可惜了。嗯，选址这个事就这么定了，由你负责，尽快找个隐蔽的地方，马上搬家。
0: 隔壁屋里传来一阵砸门声，一个男人嘶哑的喊声和着低低的哭声传进冒人耳朵，他愣愣地看着齐大光，齐大光躲开他的目光，叹口气，低头说：
1: 啊，没事没事，是齐正在闹腾。
2: 齐正怎么了？
1: 后来跟我说呀，受不了这里的苦啊，想回老家重新去教书。
0: 冒人又是一愣，想起自从和齐正接触，听过他无数次的抱怨，说这里的生活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他想象中的根据地的生活应该是具有冒险主义的浪漫生活。刚刚结束的这次转移途中，便见他情绪愈发低落，很少说话，再难保持惯常的洁癖，宿营时没法铺床单搭蚊帐，无法保证按时刷牙洗脸，整天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脸上时常挂着一种神经质的微笑，时而自言自语，时而莫名其妙发火。某人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喃喃道：
2: 他要是真不适应这里，还是由他去吧。
0: 齐大光拍一下大腿：
1: 哎，以前咱们队伍里啊，也来过一些不坚定的投机分子，我放走了两个，一个回了老家，一个却投了敌，我绝对不能放他走。哎，工业部啊，各机关的位置属于保密状态，我怎么能放他走呢？关他几天禁闭，看他的思想能不能转变，实在不行我就替他爹做主，送他去战斗部队。
2: 他只是个教书先生，你这样做会害了他。
1: 害了他？他这是来害我呀。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俩的关系，或者是让他当了逃兵，或者是真要投了敌，这不是丢我的脸吗？
0: 说到投敌，某人身子一凛，忽地想起一位故人，沉默半晌，怯怯地问齐大光：
2: 最近有没有关山的消息？
0: 齐大光神色阴郁不安地告诉他：
1: 消息虽然有，关山却失踪了，关押他的那个锄奸队啊，一个连的兵力转移的途中被鬼子给包围了，全部战死，在押犯人啊下落不明，包括关山在内，大家猜测呀，犯人或是跑出去回了老家，或是依照他们的本性也有可能去投敌啊。
2: 你认为关山也会投敌？
0: 某人厌恶地问。齐大光愣住，小声说：
1: 哎，我并不认为他会投敌，可我觉得他既然有投敌的嫌疑，哎，便再难回到我们的部队当中啊，最好的结局是应该是安然无恙吧，回他的老家找一个地方隐居起来，过普通人的生活。
0: 某人神情肃然，脸上漾起一丝神秘的微笑，舒尔想起1934年春夏之交的那个雨季，叫做丁仪的关山人间蒸发，当时给他的感觉觉得此生再不会相见，可这一次他或许会像当年那样，同他在时间的交往中留出一段空白，而后翩然现身，却绝无可能在其后漫长时间的揣度与怀想中成为一个永不相见的故人。某人微笑着起身准备离去，又想起自己来这里拜访的另一初衷，直截了当对齐大光说：
2: 我想请组织帮忙，帮我同舒琴取得联系。
1: 舒琴一直没给你写信吗？
0: 某人低头惭愧地说：
2: 确实在给我写信，只是我从没回过他一封，半年多了也收不到他的来信了。
1: 你瞧你这个人啊，死要面子活受罪的。 人家淑琴哪点配不上你呀、啊？啊，请了这么冷落人家啊？哼，这下想起组织啊帮你联系了，后悔了吧？回心转意了？想结婚了？你别硬撑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你现在是属于残疾人，眼睛又不好使，一个人戴着帽子多不容易啊！人家淑琴愿意跟你，那是你的福分呢、啊。
0: 茂人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伤残的右眼更显暗淡，支支吾吾说，
2: 我想联系淑琴，并不是想跟她结婚。
0: 却无法打断齐大光发泄般的数落，只能提高音量，
2: 我俩结不成婚了，那封结婚证明信被我撕了。
1: 撕了？啊，你咋把它给撕了呀？你这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我告诉你。哎，那你看看咱们工业部啊，符合条件的也有几位吧，可现在呢条件这么艰苦，还没有一桩结婚的先例啊。你把那个证明撕了干嘛呀？条件不允许结婚，你可以留着嘛，啥时候条件允许了啥时候再结嘛。撕了那你这婚可就真结不成了呀。
0: 茂人无语，左手搔着右手的断指，惨然一笑，
2: 那不正好吗？
0: 齐大光抚到茂人身前，盯着他问，
1: 茂人啊，跟我说句实话，打心眼里你是真不想结婚，还是瞧不上呀淑琴，还是那个心里有别人了？
0: 茂人别开脸，觉得齐大光这话有损他的人品，再次端正姿态，语气庄重地说道，
2: 齐主任，结婚的事我就不想再多说什么了，有些事需要声明，我从来没瞧不上淑琴同志，心里也从来没有个别人，我现在是个残废，只是不想拖累的，我请求组织帮忙帮我联系淑琴，是想把帽子送过去，求他帮我带。
1: 不想跟人家结婚，人家能帮你带你那个傻兄弟吗？
0: 齐大光咕哝。
2: 能。
0: 茂人坚定地说。齐大光笑了，笑得有些诡异，似是不信。茂人进一步解释，
2: 咱这条件艰苦，我想以后条件或许会更加艰苦，但是茂志实在太不方便。
1: 唉，茂志是有点累赘。
0: 见齐大光误解了自己的意思，茂人不由感到一阵心酸，又有些气恼，茂志怎么会是他的累赘呢？自打没了右手，洗脸吃饭穿衣，生活中的件件小事做起来都是那么不方便，是茂志在竭力照顾他，使他逐步适应残缺的生活，洗脸时为他打水，吃饭时为他端饭，即便穿衣也要抢着帮他系扣子。别人都说茂志是组织上为他派来的勤务兵，以前是个闲人，现在可是肩负着重任，那重任便是尽心照顾好他的哥哥。每当领受茂志无微不至的照顾，茂人总会显得不耐烦，他将他推开，继而又安抚他说，哥虽然手残了，但这些小事总得习惯去做吧，不能让你照顾一辈子吧。茂志听不懂他话里的意思，只是每次他若接受了他的帮助，他便显得开心，反之则会闷闷不乐，不知哪里又得罪了茂人。自打那次丢了词典，遭到茂人的训斥，茂志便有些怕他，每次同他问起在山洞的情形，两天两夜的时间，别说吃饭，连一口水也喝不上，恐惧和焦虑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却从未听到茂志的回答。他沉默，身子塌缩，双臂抱在胸前，像当初等在山洞里怀抱那些书本一样，偶尔会胆怯地瞟茂人一眼，因此茂人知道他无端的呵斥给茂志心里留下了阴影。想到这里，茂人眼里盈满了泪水。
1: 累赘也没有办法呢，你不知道现在的形势，敌人已经开始在各地扫荡了，被副长的条件也好不到哪儿去， 咱们陕南这块地方条件算是好的，离敌占区比较远，鬼子一时半会儿也顾不上。哎，听说冀中和晋南好些地方根据地失守，战斗部队啊都撤进山区了。嗯，我看啊，茂志还是你带着，至于舒琴，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调到工业部，工业部那儿正好缺人手，也能照顾你们哥俩。
0: 茂仁略感失望，无奈地说，
2: 既然这样那就算了。
0: 临走时，齐大光忽然说，
1: 那个要不你过去帮我劝劝齐正吧。
0: 茂仁犹豫，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他拒绝了他并非对齐正有什么成见或误解，齐正虽然矫情，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他却是一个性情怯弱的好人，只是觉得在这样的情形下见面，双方都会觉得尴尬。没有想到的是，那是他同齐正见面的最后一次机会。后来齐正留在齐大光身边工作，一次反扫荡的转移途中，因突发精神方面的疾病跳崖自尽了。舒琴调来工业部时，化学厂已在一个叫做大安沟的地方安顿下来。其实工业部成立，无烟火药的研制工作也已取得成功，并完善了第三代制酸设备。百团大战后，部队的武器弹药消耗殆尽，试验辅翼成功，便立即投入大批量生产。现在大安沟的化学厂规模逐渐扩大，流水线一般的工作步骤，因担心太过集中，便将无烟火药的完成工作挪移到大安沟以西神仙山路木兰村旁的通天寺，制酸制药两个步骤分开来做。因为是领导，茂仁因此显得格外忙碌，刚刚安排好无烟火药的生产，又要参与扩大化学厂的规模，除此外他还要兼顾子弹厂、翻砂厂的技术指导，出差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舒琴先到神南工业部报道，以为在那里能见到茂仁，不想扑了个空。齐大光来看他，告知研究社已搬到神南，见他神情沮丧，不免心疼，问：
1: 哎呀，舒琴呐，你这次调过来是想先结婚后工作，还是想先工作后结婚呢？
0: 舒琴不解，直戳戳说，
3: 当然是想先结婚了，结了婚才能更好的工作啊。
1: 嗯，好，听这个话呀就知道是个实在人啊，我也不是外人，也说实在话，那个既然想结婚呢，肯不肯听我给你拿个主意啊？
0: 舒琴点头。
1: 嗯，好，现在条件比较艰苦，工业部呀还没有一种结婚的先例。嗯，考虑到你们两个情况特殊啊，又有领导亲笔写的那封结婚证明信在先，啊，虽然被茂仁这个败家玩意儿给撕了啊，部里的领导也是知道此事。况且茂仁这个小子呀，哎，最近工作搞得是风生水起的，领导要嘉奖他。我认为啊，
0: 齐大光说着，表情变得神秘起来。
1: 你们应该啊趁热打铁，写一份结婚申请上交给领导。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差不多能成，只是那个写申请的事儿，你得先瞒着茂仁，别让他知道。
3: 啊，为啥？
1: 为啥？你应该也知道啊，这个事儿让他知道了，保不准不太愿意啊，肯定找我来闹的。等部领导意见批下来，到时候生米做成熟饭啊，就由不得他了。
0: 舒琴背着行李从神南出发，涉过唐河，翻过清虚山，山中有一座小庙，据说里面住着尼姑，山后面的村子难怪叫做尼姑庵村了。这里的地名如此奇怪，土气又拗口。穿过一个叫门楼头子沟的地方，再向西北走，翻过一道山梁，这才到了大安沟。放眼望去，见二三十户人家分散在沟两侧，一条河穿行而过，却不见化学厂的所在。跟老乡打听，才知还要沿着山沟再往北走上数十里。

0: 沿沟谷继续前行，爬过一面山坡，见几间错落搭起的棚屋散乱在坡下，屋前一片空地，像是操场，不见有人走动。听到从远处隐隐传来的一阵歌声，淑琴愣着，沉浸在歌声的意境里，不知该从坡上下来，还是该循着歌声的方向继续向上。犹豫不决间，发现棚屋前有人倚门坐着，正在朝坡上百无聊赖的张望。见了他，远远的招手。淑琴走过操场，那招手的人停止手臂的摆动，正正站起来，是个少年，头发盖过耳廓，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或因山地里冷得早，竟穿了棉衣，黑色棉衣星星点点，露的全是白棉花。淑琴认出茂志，喊了一声，茂志也将他认出，发出一阵欢叫。淑琴顾不上和茂志亲热，抬头朝棚屋里看，听见门板一响，有人从棚屋里走出来。茂人站在台阶上，出乎意外的瘦，他弓腰站着，一副谦恭的样子，实则伏案太久，腰酸直不起来，缩眼望着淑琴。就是在那一刻，茂人这才感知到自己双眼的视力都在下降，伤残的右眼一开始影响到左眼。操场上的阳光白花花的，听着两人的寒暄，他似已辨出来人是谁，仍旧不敢证实，怔怔地问，
1: 是酸杏吗？
0: 无人搭腔，他的问话反倒使说话的人安静下来，眼瞳里的虚茫渐渐隐去，淑琴的模样渐至清晰，半是嗔怨，半是撒娇地看着他。茂志笑嘻嘻说，
2: 不是酸杏姐，是淑琴嫂子。
0: 茂人邀功得更深，脸上随即展露笑意，喃喃自语道，
1: 你来了，你咋来了呢？
0: 淑琴收了怨嗔，见茂人胳膊上套着他送他的蓝套袖，袖口已磨损，左手伸过来，不知要与他相握，还是要有更亲热的表达。另一只手翘着，戴了手套，包裹住断指处的伤残。淑琴的眼睛不禁湿热，拽一把身边的茂志说，
3: 我渴了，快给姐端碗水喝。
0: 淑琴攥着一把随身带来的剪刀，将茂志按坐在凳子上，剪刀每接触一下脖梗，茂志便会缩一下头颈。淑琴似无察觉，只顾一句接一句的埋怨，
3: 也不知道你们哥俩这日子是咋过的，看把个茂志是弄得像个小校花子。
0: 淑琴每抱怨一句，茂人便会尴尬的笑。他先是将摊放在桌上的书本归置起来，忍不住舒心偷看一眼淑琴，
3: 你看看这屋脏得像个猪圈。
0: 淑琴唠叨到哪儿，他便归拢到哪儿。他的训顺似将淑琴感化，笑着问茂志，
3: 你老哆嗦啥呀，弄疼你了？
0: 剪完头发，淑琴又找出针线，吩咐茂志把身上的衣服脱了替他缝补。茂志不动，茂人在一旁解释，
1: 山里早晚冷，早早穿了冬装，脱了这一身就没得换了，还是等晚上躺被窝里给他缝吧。
0: 淑琴收起针线，又将床单衣服归拢，准备去洗，走到茂人身边张着手。茂人不知他的用意，无措地抬左手，淑琴屈前退下他右臂上的套袖，令他猛然惊觉，慌忙抬右手去退左臂上的套袖。淑琴一把将他推开，替他退下，他的手却最终没有离开，停留在他那伤残的断指处，轻轻地抚摸。茂人低头俯看着他，他低垂的脸颊虽有消瘦，颈间依旧堆着一道惹人怜爱的双下颏，身不由己抬起左手去他的颈间触摸， 那似有似无的触碰令他的身体发出一阵颤栗。有人忽然在外面发出一阵声音，惊得两人迅速散开。赶来探望的人越聚越多，堵在门口，趴在窗户上，是一群十七八岁的姑娘，年龄小的看去只有十四五岁，她们悄声议论，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
4: 听说啊，是宿主人的媳妇儿。
5: 啥媳妇儿呀？部队上都叫爱人。
4: 啊，宿主人要结婚了。哎呀，你看人家长得多俊呢，穿一身军装好威风啊，一下就把王酸性给比下去了。嗯，难怪苏队长就瞧不上他。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道，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出事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前滋味有盲圈，不露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归乱，事故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 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5: 哦，为什么呀？”“
1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5: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39集，舒琴大大方方迎出去，本想招呼大家进屋说话，不想姑娘们一哄而散，边跑边嬉笑回头看她，每人都穿了棉衣，显得体态臃肿，棉衣也皆是星星点点露着颜色可疑的棉花。舒琴似是累了，倚着门扉呆呆站在那里。王酸杏，他由此记住了这个名字。晚饭由关德忠操持，算是给舒琴接风。四五个人的份饭凑一起，也不见有可口的东西。一盆热气腾腾的小米粥，稀得能照见人影。一碗干菜叶，用开水发了，蘸青盐吃。几块掺了野菜，不知是黑豆面还是苞谷面的饼子，显然是冷的。上屉蒸过，吃起来很有嚼头。关德忠抱歉般解释，
10: 舒琴嫂子，我们这儿条件艰苦，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你。这树叶子是酸杏叶，饼子里掺的是根丹，一种当地的蔬菜，你尝尝，味道还不错的。
5: 舒琴伸筷将一柱酸杏叶煎到冒汁碗里，大大方方说，
11: 我又不是外人，兄弟你还客气个啥呀，比起被服厂来，咱们这里的条件还算好的，那里每人每天只有2分钱的菜金，整个厂子的生产都没法搞起来了。敌人封锁的厉害，去敌占区采买的同志搞不到统一颜色的布匹，见了啥色就买啥色，听说战斗部队的同志们条件更艰苦呢。
5: 正聊着，门外传来说话声，一位姑娘站在门口，因是背光看不清她的长相，只听她柔和又拗口的当地土话。
12: 听说嫂子姐来了。
5: 卯志叫一声，
13: 三千姐。
5: 姑娘从怀里掏出一块山芋交给卯志说，
12: 那热乎的，快吃吧。
5: 卯仁和关德忠纷纷让座，问她吃过饭没有。姑娘说，
12: 吃过了，不进去了，马上要交接班。
5: 看舒琴一眼，又叫一声，
12: 嫂子姐， 你先坐啊，等有空啊，我再陪你拉呱。
5: 月亮从山脊爬上来，舒琴和茂人坐在屋外说话。舒琴似是累了，话显得特别稀落，茂人却忽略着他赶路的疲惫，问：
13: 你这次来是来接茂氏的吗？
5: 舒琴一愣，想起齐大光的嘱咐，明确无误告诉他：
11: 我是组织上调过来的。
5: 茂人先是一惊，后又显得无奈：
13: 调过来的，不走了？
11: 不走了，就是不走了，就安排在大安沟工作，咋的，不欢迎啊？
5: 茂人陪笑，不敢还口。远处传来歌声，万籁俱寂的山野使那歌声听来十分真切，嗓音有些尖，似隐含一丝调侃之意。舒琴忽然问：
11: 王酸杏是谁？
13: 王酸杏啊，就是给茂氏送东西的那位姑娘，是小组组长，很好的一位姑娘，
11: 想来也不错。
5: 舒琴的语气听来有些阴阳怪气。
11: 我听那些姑娘们私下议论说你瞧不上她，你咋就瞧不上她了？你们是工作关系，以同志相待，咋还有瞧得上瞧不上的道理啊？她对你是不是有那么点意思？
5: 歌声歇了，继而又起，是另一个人在唱，声音柔美，不韵不火，显然对先前放歌人的应答。茂人听得发愣，说：
13: 姑娘们又开始对歌了。
5: 说着忽地明白舒琴话里的意思，跳起来：
13: 什么我瞧不上他，说的啥话吗？你咋能这样想？酸杏对我哥俩好，他是心疼茂志，前些日子我在子弹厂住了一个多月，茂志一个人留在驻地，多亏酸杏照顾他，每次抽空回家总给茂志带些吃的。他爹娘都死了，家里只有一个兄弟，和茂志同岁，听说脑子也不太灵光，人家小姑娘已学了人家。你没听歌里唱让孙孙挑户户看，面对青年李栓说，李栓说我没见过，听说去年参了军，去前线打仗了。
5: 舒琴心里释然，又不免尴尬，觉得自己如此小气都是茂人的错，语气蛮横说道：
11: 既然你这次求组织把我调过来，那咱俩就赶紧结婚，搞得我没脸没皮的，不结婚我还是回我的被服厂，反正眼不见心不烦。
5: 茂人想辩解，又怕惹得舒琴不高兴，既已调了来，茂志便有了照应，也算求之不得。结婚一事他却从未敢想，打定主意曲意逢迎说：
13: 我也想结婚，可现在条件不允许啊，组织上又有规定，这婚也不知能不能结得成。悔不该，当初我不该把那封证明信给撕了。
5: 舒琴笑了，似是中了他的圈套，却并不知那是他的将计就计。
11: 求你这句话就好，知道你切不开面子，组织那边由我来想办法，要是组织同意，你可别再有其他想法啊。
5: 他想办法，他能想出啥办法？茂人暗自揣测，不由觉得好笑，忽的有了另一种感受，满口答应：
13: 只要组织同意，我们就马上结婚，我是军人，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况且我真的想结婚，不想让你离开我了。
5: 舒琴来的第二天，茂人又要出差了，他说是要去通天寺。火药厂的生产虽已稳定，因近期生产量大，他还是有些放心不下。舒琴开玩笑说：
11: 我刚来你就走，不是嫌弃我吧？
13: 出差日期是早就定好了的，这次去通天寺把最紧要的工作安排妥当，也就两天，最多三天肯定能赶回来。
11: 那我咋办？我的工作关系落在大安沟，也不能闲着， 你总该给我安排一份工作，再走也不迟啊。
5: 茂人转着眼珠陪笑说，
13: 你刚来先好好歇歇，等我考虑考虑看哪种工作更适合你。
5: 通常出差除了将一套被子打成背包背在身上，茂人总会带上那件帆布挎包，挎包里装一条毛巾，一只搪瓷碗，毛巾是洗脸擦汗用的，搪瓷碗用来吃饭喝水。除了这两样东西，一个袖珍计算尺是部里配发的，工作中随时会用，一本英文词典更是须臾不离身。他利用业余时间已将高级火药学全部翻译成中文，只待最后的校订。这本词典大部分单词已牢记在心，其实用不着的，之所以每次出差都带在身上，仅仅成了一种习惯而已。说时去通天寺，茂人却率先来到神南工业部。齐大光见他春风满面，本想调侃几句，不想茂人一屁股坐下，先是对齐大光擅自做主，背着他将舒琴调过来，表示了一番礼节性的感谢，随后碎嘴子般抱怨起来。大意是工业部的条件这么艰苦，所有同志为了工作从未想过个人问题，单单只有他这么做，未免显得太特殊、太自私、太个人化。
13: 即便调过来也成，你干嘛非要安排到化学厂去呢？孤男寡女的，这不诚心拖我后腿吗？我咋以身作则？我咋调动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
5: 齐大光笑脸相迎，听了茂人的数落，脸呱嗒一下撂下来。他本想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告诉茂人，他的态度却堵了他的嘴。舒琴写的那份结婚申请，连同茂人最近递交的一份工作报告，他已交到部长手里。部长回复他说，要在部领导召开的会议上研究决定。从部长的话里分析，这事儿十有八九能成。没想到茂人竟然是这种态度。齐大光黑着脸说，
14: 哎呀，我说苏茂人呢，你这个小子是来感激我的还是来埋汰我的呀？
5: 茂人陪笑，仍旧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
13: 感谢当然要感谢，意见总归要提，舒琴既然来了，我也不想伤她的心，但绝对不能安排她在化学厂工作，我们俩必须保持距离，那里的条件也太艰苦，就算我有私心，求你把他调到部里来吧。另外听他的口气，他可能会来找你，让组织上解决我俩结婚的事儿。不管他怎么来闹，你甭理他就是。
5: 齐大光哭笑不得，连声说，
14: 好好好好好，哎呦，你小子现在有功，是部里的红人了啊！你说啥我都答应。哎，可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啊，苏琴这次是真要和你翻脸，出了什么后果你可自己要担着，别再来找我，知道不知道？
5: 舒琴自然是闲不住的，他想找一份临时的工作，有茂人吩咐，关德忠自然推三阻四，说他是领导家属来这里探亲，还是以好好休息为重。舒琴说，
11: 什么探亲，什么领导家属呀，我是来这儿工作的，即便我是领导家属，也不该搞特殊化嘛。
5: 跨过一道沟溪，正想迈步上坡，从坡上下来一位担水的姑娘。舒琴本想错身让路，不想姑娘放下扁担，叫了声，
12: 嫂子姐。
5: 舒琴认出正是那晚见过的王酸杏，因有了茂人先前的解释，觉得格外亲切，扬着一张笑脸关切地问，
11: 溪里有水，咋到坡上去担呢？
12: 溪里的水不能用了，吃水啊都要去后沟的水井上去挑。哎，嫂子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5: 舒琴说只想随便转转，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12: 嫂子姐，我正忙着，要不忙应该由我陪你。
5: 舒琴本想与他道别，又一想与其这样乱转，不如同酸杏好好聊聊，便随他返回了驻地。 满满一担水挑在酸杏尖上，只听扁担

0: 枝扭乱颤，却颤巍巍不见有滴水溢出。他个子不高，刚能将水桶担离地面，脚下生风，一头乌发蓬乱在肩，棉衣星星点点，肩膀上更是破损的厉害。舒琴心里不仅有了一丝疑惑，觉得这化学厂的男男女女咋都穿得跟叫花子似的。男人邋遢情有可原，缝缝补补可是女孩子的专长，咋就这么不懂体面？所谓女工宿舍，只是两间低矮的石头房子，房子临坡而建，探出头的屋梁裸着树皮，屋顶的茅草还未经风雨侵蚀。酸性将水倒进门口的一只水瓮，朝屋内高喊：
1: 姑娘们，该起床了。
0: 听不到屋里的动静，酸性冲舒琴一笑，探身走了进去。舒琴随后低头朝屋内瞧，见屋子里黑得像一眼山洞，窗帘半遮半掩，只透出些微光，隐约可见一排裸着的臂膀，是大通铺，一溜睡了足有二十几人。酸性弓腰，唯恐踩到什么，这才发现铺了麦草的屋地上竟也睡了数人。酸性俯身到一个姑娘耳边唱歌谣一样轻声说：
1: 哎呀，起来吧，外面下雨了，你娘喊你去收柴了。
0: 姑娘扯扯被子继续蒙头大睡，见此法无效，酸性忽然从兜里摸出一个哨子，嘟嘴吹了短促的一声，拉长声音喊：
1: 苏主任来了，来催工了。
0: 屋子里顿时一片骚乱，响起姑娘们娇羞的嚷叫声，发现站在门口的那位并非苏主任，便乱纷纷骂起来：
1: 王酸性，你栓栓家的臭婆娘，是不是昨晚又想苏主任了？
0: 酸性一脸坏笑，跌跌撞撞从屋里出来，回头说：
1: 你们就胡诌吧，当些小子姐扯了你们的嘴，我根本就没说是苏主任嘛，我说的是苏主任的爱人。
0: 舒琴掩饰着一脸的醋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酸性：
2: 你们苏主任平常就这样来催工啊？
0: 酸性又一声，知道当着舒琴的面玩笑开得有些过火，忙说：
1: 嫂子姐，你可千万别误会啊，你们家苏主任呐，可不会这么失体统，在我们面前玩笑都不开的。
0: 他埋头在盆里洗脸，说话声和着嘴巴吐水的声音，听上去娇憨而从容。
1: 嫂子姐，你千万别生气，我们这些姑娘啊，私底下都喜欢苏主任，都说将来嫁人就嫁苏主任这样的男人。
0: 酸性擦净了脸，用手撩着腮边的鬓发，舒琴这才发现他竟会长得如此可人，脸是鸭蛋形，鼻梁高挺，眼角狭长，颇像戏台上描过妆容的女伶。脸上的皮肤本该细嫩柔滑，却不知怎么就褪了皮，生着一块块斑纤。拿着一只梳妆盒大小的铁盒子揭开盖，见盒子里是猪油样的油脂，手指翻转弯出一坨揉匀在手心，先是涂脸，再涂脖子，又抹双手，再看他的双手也脱了皮。几位姑娘此时凑过来，纷纷从盒子里来弯油脂，他们的脸上手上和酸性一样，好像患了同样一种皮肤病。吃罢晚饭，安顿好帽子，舒琴决意要同酸性一道上山。刚转过山脚，便嗅到一股呛人的味道，随着山风的吹拂，味道忽淡忽浓，却并不影响姑娘们的情绪。或许因舒琴的加入，他们显得格外兴奋，大家有说有笑，爬过一段山路，便有姑娘在夜色中悄然离开，因此那欢笑便会减弱几分。山区的夜色遮掩了群峰与沟谷，却掩不住散落在沟谷间的一簇簇微火，那是蒸霄。

0: 酸的所在。为减轻硝酸气味呛人的危害，化学厂只能想出如此差强人意的办法，将蒸硝酸的大缸安置在广阔山谷的四处，这里放一坛，那里放一坛，每一处都会有人负责烧火。因为硝酸的蒸馏需要保持温度，避免冷却后再重新加热，所以这工作的性质便是需要昼夜轮换。队伍散尽，酸性带着舒琴来到最深处的一道山谷，那里的炭火烧得正旺，一位姑娘深井朝这边张望，高声问：
1: 啊，酸性姐，你来啦！
0: 酸性应一声说：
2: 饿了吧？快回吧，今天啊是小米粥，每人两窝头，还有咸菜。
0: 姑娘应着，从灶下引燃一只火把，摸索着朝山下走去。走过舒琴身边，忍不住好奇地打量。走过来的那条山路上，开始浮荡起点点火把，再次组成一支新的下山的队伍。酸性将舒琴安排在一块背风的山石后面，身下铺着松软的杂草。
2: 嫂子姐，你困就先眯一觉啊。晚上烧火其实很清闲的，只要火不灭就行。
0: 舒琴不困，对那蒸硫酸的大缸充满好奇。炭火虽旺，却只映出贴近炭火的那一部分。缸的大部都隐在夜色里，黑沉沉的，只见缕缕蒸汽。舒琴吸了吸鼻子说：
3: 嗯，这硝酸的气味好臭啊。
2: 今天是南风，咱们待的呀是上风头，所以还好。烧硝酸是个轻省活，只要加好料，坐着看火就是。那些蒸硫酸的南工可就太辛苦了，把硫酸烧沸，用陶瓷变壶从后缸倒进前缸，一不小心呢，烫得满身是伤。
0: 舒琴哦一声，想起染布坊里的辛苦，想那辛苦和这儿比起来却是不值一提，心里凄然说：
3: 真想不到这硝酸硫酸竟是这么不好的玩意儿，冒出来的烟气就把你们的皮肤熏成了那样。
0: 酸性一身有感触。
2: 可不是吗，这些东西用来造火药，能打死人，能是啥好东西啊？
3: 等打跑了鬼子，可得和猫人说说，千万别再弄这祸害人的玩意儿了。
2: 可要是不弄，鬼子再来欺负咱们可咋办？
3: 你们身上的衣服就是这东西溅到身上烫的吧？
0: 酸性起身去灶上加一铲炭，回来继续说话：
2: 不是烫的，是烟去熏的，时间长了衣服就朽了，一捏就成了碎沫沫。冬天还好，发的是冬装，露着棉花虽然磕碜点，不至于露了肉。夏天就惨了，衣服一破就要露屁股。哎，去年我们刚来，每人只发了一套夏装，衣服破了不能出门，躲在屋里哭。幸亏啊，苏主任去部里申请，算是特批。化学厂的工人，不论冬装夏装，一发呀就是两套，别的连队都羡慕着呢。这些倒好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

很跳跃、很活泼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孟大宝和房东的猫所合作的《秋又来了》。歌里说：“冬梨花儿瘦，种花人儿恼，年光容易逝，昨还心儿小。秋又来了，秋又来了，一世闲云平淡好。”秋天是不是你最喜欢的季节之一呢？反正至于我是这样子，尤其是北京的秋天，北方的秋天，每一天感觉都是云淡风轻，天天天蓝，就希望这样的秋天再长一点。但是秋天在感觉上好像是最短的。这首歌曲是由知错填词，知错就是常在好妹妹的作品当中出现的，尤其是第一张《春生》的背后，无数次出现知错的名字的这位知错，由孟大宝谱曲了一首歌。孟大宝其实也是艺名，还有一位歌手叫谢春花。我每次都说，其实孟大宝和谢春花来合作，这个画风就非常像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其实都是艺名，他们本名都挺文艺的，当然取了一个挺好养的名字。你看，这也是民谣歌手的风潮的变换。前些年可能大家会喜欢一些听起来就非常文艺的名字，而现在孟大宝、谢春花，所以我也编了一首诗，打油诗：春花秋月何时了，请你去问孟大宝，或者春花秋月何时了，请服冬虫和夏草。这像什么广告啊？音乐真的是可以改变你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它的氛围，它的气味的。通过刚才这样一首有些跳跃、有些可爱的歌曲，有没有让你感觉现在好像空气都变得活泼了一些呢？但愿在这样的夜色当中，这些歌曲可以让你感觉到一阵久违的平静和放松。还想在节目当中听到怎么样的节目主题或者怀旧金曲，可以在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然后在李志超话发帖，可以分享主题，可以分享歌曲，还可以分享你平时拍的一些想拿出来嘚瑟的照片、视频等等。总而言之，我们一起听听老歌，分享生活。如果你不用微博也没有关系，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李志，菜单上可以收听咱们的所有直播和点播节目，还有山寺书房可以看到我的书单，并且听我为您解读100本精选好书，还可以点上山寺生活，一起分享更多美好生活的可能。这样的夜色真美好，这样的音乐真美好。秋天的夜不冷不热，秋风也不会那么残酷，不会那么无情，但是秋天的树深刻感受到了秋天到来的节奏。

这首歌的确是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但你听完之后有感觉，咦，怎么跟我哼的不一样呢？对，是不一样的。你更熟悉的是张雨生所演唱的92年大海专辑当中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那一版的谱曲者是陈志远先生，完全不一样的曲子。而刚才这版的谱曲是季中平先生，填词都是许常德先生，其实他也有唱过一版，各位可以找来那个 demo 版听一听。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单单是这样一个名字就显得有一些孤独，当然也有一些诗意哈。我们说说歌词，你看这段本来挺美好的，但是听完以下解读，你可能以后又无法直视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这段歌词本来没有任何毛病，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也是喜欢琢磨，我就想那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有可能刻的是到此一游，这挺讨厌的，还有更讨厌的接下来要出场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过了很多年，我减肥成功了，终于有腰了。我弯下腰看了看，结果他们在我身上刻的字是"半正"，没错，半正。

0: 这些老歌也像是我们经历过的岁月，走过的路，他们的证书，让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来过，经过，感受过。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我好喜欢这一句，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里是花园。当你内心是真切的、善良的、美好的，那这世间最美的一切就在你的心底深处，根本不在别的任何地方。你目之所及、心之所向都可以是美好的，这样的歌词多好呀。你看这些老歌，我们之所以喜欢，是因为好多好多方面的原因吧。
1: 望着长长漫长漫及往日逝去了

欧瑞强所演唱的《秋分》这首歌曲很优美，第一个忧不是我们说的优美的忧，而是忧伤忧愁的忧，又忧伤又美好的一首歌，原曲来自于山口百惠的《秋樱》，1977年的一首老歌。这首歌还有很多别的翻唱版本，但是不管普通话的还是粤语的翻唱，可能不是各位所熟悉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怀旧金曲，所以咱们不一一列举了。反正刚才这版由卡农填词的这版很好听，个人很喜欢，不是卡农，是卡农，还有欧瑞强，不是屈瑞强，下次别念错了哈。

0: 为什么秋分会有这样的一种气息，一种氛围呢？我猜可能是秋分以后夜越来越长，天越来越凉，而我们常说夜长梦多，天冷加衣，后面这句感觉瞬间掉了下去哈，还下雨收衣服呢。夜长了之后，我们感性的时间会变得更多一些，而感觉上面属于自己的时间也会多那么一点点。虽然说一天还是24个小时，但是天黑之后，我们好像多了一点屏障，多了一点保护。我们可以在朋友圈里分享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可以跟久违的朋友说一说最近的生活，而白天我们必须要穿着很职业很社会的那一套妆容，让自己看起来显得很成熟很稳重。所以我总说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这是一档老歌节目，但这又不只是一档老歌节目，我希望用老歌的方式跟你一起回味生活，更好地为明天找寻那些向上的力量。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今天最后一曲来自于麦浚龙所演唱的《秋分》。
1: 那段盛夏灿烂过，长过一整叶落，短过世间一甲子，如雾水不堪风沙挥霍。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0: 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2: 衣服脏了洗，
1: 身上脏了洗，
2: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4: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5: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6: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7: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不老歌，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

这首歌来自于2004年的许巍，许巍创作和演唱的《秋海》。我们先说歌手，许巍的歌迷朋友们，有人叫他许少年，有人叫他许胖胖。其实我觉得许巍老师根本不胖啊，但这个名字倒萌萌哒哈。今天我想多说一个许洋洋，此话怎讲呢？你看这首歌的高潮部分一直在咩呀。突然从一档老歌节目当中发出这个声音，下次你去 K 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副歌那儿该怎么唱，你就想想那个喜洋洋美洋洋许洋洋，然后就咩呀就出来了。哎，说好要抒情的哈，怀旧并不一定意味着要老气横秋，要在那儿装深沉，也可以是很轻松的说一说生活。生活已经有那么不容易了，就像我常跟你说的，生活已然如此艰难，不如一起嬉皮笑脸。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学完许洋洋之后，我们来说歌曲，这首歌叫《秋海》。以前提到海，一般都会说到夏天的海，夏日的海滩很美好哈，因为可以下海去游泳。但想想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都敢下海去游泳。夏天去海边，一特别晒，那防晒啊你得抹了一次又一次。第二就是正因为都觉得夏天的海好，所以人特别多，尤其是赶上暑假赶上周末，您去海边那就不是下海了，那是下饺子。所以你可以换一下感觉，秋天的时候去体味一下海，真的是云淡风轻，天天天蓝，如果天气好的话，空气好的话，一个人坐在海边，没有那么多忧郁的情绪，就是觉得好舒服好舒服，那种阳光晒着也不觉得特别热，也没有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就像歌里说的，黄昏的海风吹起，轻抚我此刻舒缓的心，天边金色的夕阳将这温暖的时刻染

虹，倾听飞鸟的歌唱，心随大海的节奏起舞，然后要开始灭呀了。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就是绝大部分歌名当中带孩子的歌曲其实都是在写心情，写当时的情绪。因为在大海面前，我们人还有我们人所面对的那些问题那些事情显得那么的渺小，所以一下子觉得心胸开阔了，有一些事儿好像暂时放下了。大海不可能治愈一切，而且不可能治愈很长时间，但至少能够让你在当下觉得放下了一些，又可以轻装上阵。所以那些写海的歌曲都带有一些情绪，有人说听海哭的声音，有人说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清白。总而言之，每一首关于海的歌曲我都喜欢，而且都给你播过。这半个小时，我想用音乐的方式跟你一起感受一下秋天的大海，不管是南方的海、北方的海，不管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都愿你可以在不冷不热的秋天感受一下海的美丽，然后把过去那一阵子生活带给你的压力烦扰暂时的放一放，在海边走一走，吹吹风，然后回到熟悉的生活当中，感觉天又蓝了。

的天蓝，歌里说，只要天空又成深蓝色，所有阴霾都散了。很直白的歌词，但是好喜欢。我们的生活有时候会变得有点灰，甚至有点黑，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所以你需要把那些重担给卸下。比如说去一趟海边，我是一个对海有着特别深的执念的人，看海好像怎么都看不够。有一次去三亚，就是自己住在酒店，虽然说那几天都是阴天，根本没有什么碧海蓝天，但还是觉得好放松。早上起来吃完早餐，出去散散步，感觉消化差不多了，然后跑起来，沿着海岸线跑步，跑完之后吹海风，躺在沙滩上发呆，尽量不工作，而且坚决不带电脑，这是我这几年慢慢养成的一个，我觉得是好习惯，但是有可能会导致出发之前回来之后特别特别忙乱。我觉得咱们现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惯性，只要你带着电脑，你就会没完没了的想工作。反正我自己是这样，当年跟听友们一块去埃及的时候，我就背着电脑，所以一路上总是晚上在工作。哎，我想，说好我们要一起出来文艺的呢？我们要在撒哈拉的星光下，在尼罗河的游轮上，我们要一起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干嘛回房间去工作去了呀？但带着就觉得，哎呀，还有好多事情，没带的话，没办法咯，怪我咯。所以我在谋划一件事情，现在想走得太远，世界那么大，关你什么事儿？反正你也出不去，所以我想在海南岛来一次环岛的旅行怎么样？东线的、西线的，我都查了那个列车城际的，这个站、那个站，下车看看这个地方的海，评个分，住一晚上，然后下个地方。但是这个得益于有假期才行。所以你看，我们平时好好的工作，做很多事情，可能工作存一个二、存一个三也值得，能够换来有一小段时间属于自己，但是对我而言也没法完全跟工作脱离关系，因为工作融入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在想，如果我能来这样的一趟环岛旅行的话，一路上可能会继续给你录电台、拍照片、拍视频、写文字，在我们的群里、在超话经常跟你分享。哎，对。如果你想看我出去旅行或者平时拍的照片的话，可以在微博搜索李志，我都会发到咱们的超话，不一定同步到我的首页，但超话肯定会发的，在我的首页点李志超话就可以去逛一逛。也欢迎你时常分享一些关于音乐、关于生活的那些美好的片段呗。当然，有可能您平时不怎么用微博，没关系，微信也可以找我。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电台李志"这四个字的拼音。如果您添加过别的微信的话，我的别的号的话，建议不要重复添加，把有限的位置留给更多的朋友。电台李志这四个字的拼音是我的微信私号，可以看朋友圈那种。出去一趟会发很多视频、很多照片，平时会发节目、会发歌，也会跟你分享山寺书房、山寺生活的我的微信私号。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好像弥漫着秋天的大海的气息。秋天的大海，天是蓝的，风是清的。现在这首歌曲来自于1980年罗大佑创作、张艾嘉演唱，《风儿轻轻吹》。

0: 风儿，你在轻轻地吹，吹得那满院的花儿醉。风儿，你要轻轻地吹，莫要吹落了我的红蔷薇。这样的词句出自于罗大佑的笔下，这首歌大佑哥唱过，张艾嘉唱过，还有很多别的歌手也唱过，非常童真的一首歌，跟爱跟情没有关系，好像在写自然，但其实自然当中也有很多情绪。这是1980年风儿轻轻吹。当你站在秋日的海边上，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天空中时而有海鸟飞过，感觉云淡风轻，对，就是云淡风轻四个字可以形容那时的感受。愿你在紧张的工作和生活之余，可以腾出那么一点时间，哪怕就是去海边住上一晚，可以看日落看日出，可以让自己放空一下，然后以更好的状态回到你习惯的节奏当中。这半个小时我们听过的歌曲有许巍、秋海、李慧珍、天蓝、张艾嘉、风儿轻轻吹，其实选的歌曲只有三首，因为最后一首是一首演奏的曲目，没有歌词。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

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在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4次例会上强调，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更多资源，借势借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暖阳计划精准助力困难老人康复。第3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1号下午，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4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对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向省委、省政府、帮扶团组各单位、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市领导何日根、庄家棒、黄小兵、郑水根、毛淑峰、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市农业农村局汇报结对帮扶工作推进情况后，朱素芳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推动山区县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江山借势借力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和帮扶团组协同发力，双向互动，对接频次高，推进机制优，工作亮点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结对帮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主动查摆自身问题，拿出硬招实招加以解决。

0: 方强调，要抓好任务落实，各承接单位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力亲为，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列好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坚持分类施策，积极协调争取相关资源，做实做透前期工作，打项破解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难点堵点，为项目建设蓄势赋能保驾护航。要强化主动对接，积极上门与团组单位进行深度对接，推动在重大项目争取、重点政策落地、产业有序承接转移、疗休养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真正把任务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要善于提及协调，各承接单位要充分借助分管市领导和省级平台进行高位对接，真正形成攻坚合力。要重视经验提炼，找准切口，讲好江山和团组间生动的帮扶故事，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1: 江上台记者吴俊涵、徐晨尔报道。暖阳计划是浙江省民政厅在全省启动的老年康复专项行动，我市于2025年12月落地实施，核心目标聚焦失能、半失能困难老人康复服务供给不足这一民生痛点。今年一月以来，我市对养老服务机构及重点点位开展全面摸排，为38名重点困难老人建立一人一档、一人一策服务台账，构建全流程康复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康复服务超1000人次，实现重点困难老人康复需求全覆盖。在谭石镇养老服务中心，68岁的王朝阳老人曾因多种慢性病，长期遭受腰痛、髋关节疼痛的折磨，行动不便。如今在专业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他已能走上一段路。老人王朝阳，
2: 那个颜色关节半年多了，快一年了，好得多了。
1: 依托浙江康复医院驻点专业团队，针对老年人高发的颈腰痛、肩周炎、偏瘫、帕金森等病症，工作人员为老人们量身提供推拿按摩、运动疗法、关节松动术等个性化康复服务。浙江康复医院驻点工作人员金家秋介绍，经过系统化康复干预，其中36人肌肉力量逐步改善，5人关节疼痛明显缓解，11人关节活动度有效提升。金家秋，
3: 目前为止老人的回馈都还不错，而且的话已经有不少老人，他们的话已经是从卧床的状态转为就是能够自己下地行走。
1: 康复服务不止于机构内，更向社区家庭延伸。为推进居家社区互助型养老服务，5月11号至12号，市民政局在双塔街道宁秀社区、虎山街道世新社区相继举办老年康复公益讲座。浙江康复医院治疗师许文进现场讲解防跌倒、认知障碍照护、居家康复等实用技巧。许文进，
4: 一个呢是可以普及健康知识，了解到我们日常的基础疾病的一些常识啊，同时也能掌握我们的居家康复啊、日常养护啊和一些慢性病的这个管理的基本方法啊，能够守护大家的身心健康。
1: 世新社区居民李洪富，
5: 有用，对我们老年人 来说，就是多学会了一堂对身体保护好自己健康的一个最好的课程。
1: 同时，专业养老护理员能力也得到同步提升。今年4月，市民政局特邀浙江康复医院专家对全市32名养老机构护理员开展康复护理专项培训，涵盖基础护理、慢性病护理、康复护理、应急处置、心理护理5大板块进行实操教学，确保护理员学得会、用得上。市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工作人员陆涵倩，
4: 一是希望能够去进行一个扩面，让我们的更多的这个居家的困难老年人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康复服务。二是持续开展我们的这个康复治疗服务，再还有护理员培训。再三是更好的去深化我们的联谊互助加我们的这个专业康复的这样一个体系，希望能够打造我们的一个江山样板嘛。
0: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30号，第3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大陆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旅台同乡会及台胞代表参加。 研讨会上，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依次介绍了当地与郑成功的历史渊源、相关遗存及研究成果，梳理出英雄事迹的传承脉络。与会人员围绕郑成功的历史功绩与爱国精神展开交流，探讨郑成功文化在连接两岸情感、凝聚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价值，现场氛围热烈。会议指出，郑成功是两岸同胞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其收复台湾的壮举彪炳史册，彰显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成功精神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与文化桥梁。会议强调，本届浙台成功文化周为两岸文化互动搭建了优质平台，要以此为契机，持续深挖郑成功精神内涵，做好文化研究与传承工作，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要依托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两岸同胞情谊，深化各领域交往合作，坚守民族大义，把握历史大势，共同传承爱国精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1: 江城台记者郑其卫报道，5月30号，参加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的嘉宾在将考察特色产业发展、台资企业运营及美丽乡村建设情况。考察团首先来到浙江天际互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在企业展厅详细了解其发展历程、技术创新、产品体系与市场布局。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重点小矩阵企业，天际互感器公司从校办工厂起步，深耕计量用互感器领域，依托智能工厂与未来工厂建设，稳步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给嘉宾们留下深刻印象。随后，考察团走进江山精炼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查看链条自动化生产流程、核心工艺及质量管控环节。该企业为台商独资企业，也是专业生产制造链条的技术型企业。嘉宾们对台商选择江山、扎根江山发展表示赞赏，纷纷为企业深耕精密制造、坚持技术创新的务实举措点赞。最后，考察团来到大陈乡早田范村，参观村庄环境整治与美丽乡村建设成果，了解早田小院咖啡馆新业态，查看温玉金中草药种植基地。嘉宾们边走边看、边听边问，深入了解村庄在业态培育、文化传承、产业复民等方面的创新实践，对早田范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盘活乡土资源、带动村民增收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台湾省彰化县开台国盛宫主委郑学聪：
6: 那今天考察了两个台资企业，针对了他的资本支出有一定的了解与看法，也试着说台商来投资啊。考察这个乡村社区的，也觉得说非常符合人民宜居的小镇，啊，很适合说台湾人宜居来这边。
0: 江城台记者陈志远报道。5月29号，市妇保院5月温情健康同行义诊活动走进上虞镇政府，为镇村干部职工提供免费诊疗、专项检查、健康宣教、中医理疗等一站式健康服务，将专业贴心的医疗保障送到基层工作者身边。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妇产科、中医科、口腔科、整形美容科等专家团队一对一答疑解惑、精准问诊。医护人员免费提供血压、血糖、BMI 检测及妇科、乳腺、甲状腺超声检查，同步开展两癌筛查、盆底保健、更年期健康等健康科普宣教。中医刮痧理疗区人气高涨，舒缓的理疗服务有效缓解基层干部长期伏案工作带来的肩颈不适。不少镇村干部表示，此次在家门口就完成各项体检、咨询诊疗，为这项贴心服务点赞。
1: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5月30号，2026年善行江山、乐享银铃、同心伴夕阳大型公益服务活动在市慈善广场温情举办。上午8:30，七大服务区同步开放，涵盖健康义诊、生活便民、科普宣传、文化娱乐、心愿认领、银发阅读及六一特色服务，全方位满足老年与儿童群体需求。六一特色服务区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来自城南小学的孩子们积极开展义卖活动，现场开展隔代互动、家风故事分享活动，传承优良美德。心愿认领区内，青少年爱心企业及社会爱心人士踊跃认领老人微心愿，传递浓浓温情。 健康义诊区人气十足，市妇保院提供基础体检、中医理疗服务，康利眼科医院开展视力筛查、眼病科普，银发心理服务台为老人疏导情绪、普及健康知识，生活服务区里免费义检、家电维修等服务，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难题。科普区内同步开展反诈、养老维权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有奖问答活动趣味十足。文化娱乐区设置套圈、投壶等适老游戏。本次活动累计服务老年群体654人次，辐射市民近千人。
0: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1号，由市卫健局关工委、市残联主办，市第四人民医院关工委、市儿童康复中心承办的“同享阳光，快乐61”亲子趣味活动在市残联副大厅举行。60余名特殊儿童携手家长，在趣味游戏与暖心陪伴中，共度欢乐温馨的节日。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在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的引导下，亲子组队参与趣味捉鱼游戏。孩子们卸下拘束，沉浸式体验游戏乐趣，家长全程耐心陪伴，增进亲子情感交流。游戏结束后，全体人员共享香甜蛋糕，甜蜜氛围萦绕全场，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活动期间，杭州真闪亮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和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爱心妈妈志愿服务团队为孩子们送上休闲零食、益智玩具及马年专属玩偶等物品，用实际行动守护特殊儿童成长。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8: 吊柜矮一点点，
9: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8: 灯光亮一点点，
10: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8: 字号大一点点，
11: 3.68块看清楚了。
8: 声音小一点点，
9: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8: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8: 坡缓一点点，
1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8: 桌椅多一点点，
1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4: 挺好的，
15: 挺好的。
8: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1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7: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8: 是先有鸟，
17: 是先有蛋。
1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7: 为什么？
1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0: 向左，
21: 向左。
2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0: 向右，向右，向右。
2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我们的女儿国探访之旅。盛夏的嘉绒高原风和日丽，大片大片的向阳葵花在田野、路边、溪旁肆意地绽放着。午后的大渡河风平浪静，阳光毫无遮拦地在旷野上流窜，所有的风物如同静止在天边的那座莫尔多神山一般， 空静而又神秘莫测。莫尔多主峰高耸入云，仿佛君临天下，接受着四周群山的朝拜。在这样美丽的景色之下，真的会有传说当中的女儿国吗？

在唐代，吐蕃人和唐人就把居住在莫尔多神山周围的部族称作加莫扎瓦戎。加莫藏语的意思就是女王、后妃或者是神妃的意思，这是唐代藏族人民对东女国的称呼。扎瓦戎是指河谷，合起来就是女王的河谷。现在的丹巴加戎藏区就是当年加莫扎瓦戎的简称。当时的女儿国，东女国的国王就是一个丹巴美女。现在丹巴美人谷的美女有着女王的血统。历史上神秘消亡的东女国故都遗址就在丹巴的中路乡。

0: 消失不见。三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朋友们可能一直都会在想，既然东女国是一个女权至高无上的国度，那么生活在这个国度上的女人们，她们所居住的房屋是否与当时的那些男尊女卑的国家有着颠覆性的差异呢？没有想到，这个猜测随即就被证明是正确无误的。

午后的钟乳乡，阳光如流金般灿烂，葱绿山野之间，一座座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古碉楼端正笔直，棱角如刀锋。虽然历尽数百年的沧桑岁月，有的碉楼已经倾斜，远远望去就像比萨斜塔，而有的则布满沧海，野草丛生。但是他们精湛绝妙的建筑技艺和顶天立地的雄浑之气，却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成为了嘉绒藏区一道最美丽的风景线。

据钟鹿乡的乡长介绍说，钟鹿乡现存古碉楼193座。钟鹿乡三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前有莫尔多神山护佑，后有梭坡乡土地储备，山上泉水长流不息，山下有大小金川汇合成大渡河南流。这样看来，钟鹿乡无论讲地理位置还是讲战争防御条件，都是古时候冷兵器时代应对烦乱战乱的绝好建都之址。这一切都与史料记载的东女国女王居所相吻合，因此东女国故都在丹巴钟鹿乡应该是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了。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碉楼是御敌的坚固工事，应该与男人以及战争有关。然而当你走进中路乡的时候，却蓦然发现这里的许多碉楼虽然与防御以及战争有关，但是却与男人完全无关。尤其是许多高层的碉楼，其真正的称谓应该称作闺房。据历史记载，东吕国时期，昌都地区以及四川的西北藏区已经有较发达的文明。当时东吕国人所居住之处均住重屋，也就是碉房。一般的民众所住的是上下六层，而女王所住的则有九层。而这也表明了东吕国高超的建筑水平。

夕阳渐渐西斜，我们的女儿国之行也即将结束。离开丹巴的前一天晚上，你还可以一边泡温泉，一边来听一听关于女儿国消亡的传说。传说东女国女王爱泡热水澡，泡澡的时候必有众男侍奉，并且还要吃唯有中路乡才出产的高山香梨，并且将梨花放进温泉香薰，女王因此天姿国色。这样一来，国内的很多女子纷纷仿效，一时间东女国倒是美女如云了，但是战斗力也因此土崩瓦解。按照这个说法，东女国既然是因为美色而招致亡国的了。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毯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12: 真不错，
11: 真不错呀，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3: 嘿，看着就敞亮。
14: 卧槽，大了！
1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7: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8: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
16: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1: 向左，
22: 向左。
2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
22: 向右，向右。
2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从海口出发，沿着东线高速公路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琼海。车从高速公路转向市区道，就马上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而琼海又会以怎样的姿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呢？

开车在琼海加急镇上悠悠闲逛，万泉和风飘来，清爽自然。万泉河岸就紧贴着这座小城流过，沿着河岸开车到了万泉河游览区，这里建起了一个沿河公园，公园中的码头有许多游船，把车停好，上游船悠游万泉河，河面平静如镜，粼粼波光在太阳光下闪烁耀目，就像是在地上铺满了碎碎的玻璃。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万泉河的沙洲岛，那是一个奇异的小岛。小岛离河岸不远，可是小岛上有湖，形成了河中有岛，岛中有湖的胜景。岛上留下了当年海南房地产泡沫时期所建设的房子，现在已经开始倒塌。不过在岛上看着河面渔人，两岸风光仍然是美不胜收。

从加吉镇沿琼文公路往东北走，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古塔，塔高七层，塔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田洋和香蕉林。据说清朝的时候，这里是琼东县的县城，有一个书生夜梦仙人指路，在这里可以找到神笔，必中状元，而书生果真如此。朝谦得知之后，知道这个地方将出奇才，便特命造塔压住仙气，故名巨魁塔。此塔已经有近700年的历史了，但是仍然非常的完美，从塔上的古榕可以一睹岁月沧桑。这个塔在很多的旅游团队的线路当中都不包括，但是对于自驾车的朋友来说，的确是很值得一游。从这个塔可以看出海南当年高超的建筑工艺，因为这个砖塔布局以及造型技巧都值得一看。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

0: 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1: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3: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4: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3: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4: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2: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5: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贪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 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4: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6: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2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2: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7: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4: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2: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8: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远，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周三傍晚的16:3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珍娜，跟各位下班路上的朋友来问候哈，傍晚好。那在节目开始呢，带你们来关注到的依旧是一组最新的资讯。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网民因配饰无端网暴，涉事人员秦某某、魏某某等被依法行政处罚。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最近宁夏银川发布公告，在金凤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围暴行为，取消杨尚斌、王雪面试资格。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7: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9: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0: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

0: 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儿童的近视防控一直受到家长的关注。河南省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卢月冰说，虽然说近视是由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引发的，但是临床实践当中他也发现环境因素才是儿童近视发生度数加深的主要诱因。那主要的风险点呢，包括每天户外活动时长不足2小时，还有就是连续近距离用眼超时，电子产品日均使用时长超标，读写姿势不规范，睡眠作息紊乱和饮食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科学预防儿童近视护眼要点是保储备、强户外、控近用、建档案。卢医生建议学校和家长呢，应该每天保证孩子有2个小时的自然光户外活动时间。自然光呢，可以刺激眼部的这个分泌多巴胺啊，然后呢，有效的抑制眼轴拉长，所以呢，是性价比最高的防控手段。另外呢，严格管控近距离用眼，我们要遵循3个20的用眼法则。卢医生解释，这个用眼法则指的是每用眼20分钟就要远眺大概20英尺，也就是我们说的大概6米的这个距离范围哈。6米外的景物至少20秒，这是3个20的原则。那6岁以下幼儿禁止使用电子产品，6到12岁的儿童呢，单次使用不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时长不要超过1个小时。恪守一拳一尺一寸的用眼规范，就是胸口要距离桌沿大概一拳的距离，然后呢，眼睛距离书本33厘米大概1尺的距离，还有就是握笔指尖距离笔尖大概3厘米大约是1寸的距离，并且呢，在这个昏暗的光线下哈，或者是运动车内和躺卧的状态下，最好不要去看书和事物。所以呢，家长积极的帮助孩子来建立个人屈光发育的档案，定期的监测孩子远视储备的数值。如果说孩子在正规眼科机构做过散瞳验光后发现储备数值是偏低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采取一些干预的措施。如果说父母双方都是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的家庭，要更加关注到孩子的这个视力储备的啊这个事情，我们要更早的监测，更早的干预哈、而且是要强干预严管控，尤其是要规避掉超前早教和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43岁以内避免高强度用眼，最大限度的保留远视的储备。如果说孩子已经出现了眯眼视物、歪头看物、凑近观看还有频繁揉眼的情况，卢医生也建议大家要立即带孩子去到这个正规的医院眼科来进行检查，千万不要拖延和观望啊。好，作为儿保医生，卢医生也说他经常会遇到说家长关心孩子的饮食、睡眠和运动的情况，很少人会特别关注到这个孩子的坐的时间啊。其实呢，在屏幕无处不在的今天，我们的孩子正面临着坐得动、坐得多、动得少的健康的挑战，所以呢，充足的身体活动和限制久坐行为是儿童健康成长的两大基石。运动不单可以强健孩子的体魄，更加能够促进小朋友的认知、心理和社交能力啊，这些方面都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那孩子在完成学业的基础上，每天要保证有一定的户外运动的时间。另外呢，在每天这个户外活动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逐渐的帮孩子引入一些就挑战的一些运动项目，比如说游泳哈，这个季节就可以带孩子来进行，再就是羽毛球、篮球、舞蹈哈，更系统的来帮助孩子提升他的体能、技巧和团队合作的精神。但是呢，要注意避免过早的进行单一化、成人化的竞技训练，因为孩子运动的首要目标，咱们还是为了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啊。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可以让孩子在过程当中享受到乐趣，并且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避免过度运动造成损伤，或者是不要让孩子产生厌烦的情绪哈。对，那每个孩子其实都是独特的，都是一个个体，所以呢发展节奏也是不一样的。家长朋友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孩子来提供安全、丰富和有吸引力的环境，并且呢要充当好孩子的玩伴和鼓励者，让他们在快乐当中来体验自然的生长。好，更多的关于健康内容分享，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那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多焦健身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资讯。如果您不是多焦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平板的用商城里头来找到哈，免费的就可以下载注册成为多焦用户。同样呢，在17:10之后，你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在登录之后的界面当中啊，首页的 C 位就可以找到广播互动的应用模块。进入这个模块之后呢，再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窗口，就可以来参与直播互动了。另外呢，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好，刚好音乐唱响在周三傍晚的下班路上，王苏龙的万有引力。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时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好，现在时间和珍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多焦健身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资讯内容。来，多焦用户可以和珍娜一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多焦健身客户端，登录首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推送标题：青县搭桥筑起纾困，长台镇前五月为企业解发展难题156个。再来看到的是浙江一批事业单位正在招聘，有求职需求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这条资讯啊，看一下在这个推送的内容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好，再来看到的是图文，中医药香润校园，礼贤和文创集市亲子活动，20名儿童喜收爱心礼包。再就是逃避支付劳动报酬，江山一老板被判刑。再是首届快递员运动会落幕，参加浙台成功文化周的嘉宾在江考察。视频消息，江山爱心力量助力新疆学子乐享运动童年。2026年来江山抢哥哥首场全民海选开唱，携手浙江省全民村 K 活动，从徐江畔到江郎山，生动江城，周周有擂台，想唱你就来。好，更多的资讯内容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推送的消息。如果您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平板的应用商城里头来找到。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

0: 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保护野生动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0: 不吃野味儿，莫为口腹之欲去做饕餮之徒。
2: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坚决打击非法狩猎、非法养殖、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2: 严禁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
0: 拒绝野味，敬畏生命。
2: 保护野生动物，从我做起。
0: 不猎捕、不贩卖、不食用野生动物，
2: 拒绝野味，从每一个人做起。
0: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美好家园。
3: 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有不同的野生动物以不同的方式消失。公众的认知偏差，少数食客的口腹之欲，非法交易的行为等，让大多数人处在危险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禁止使用弹弓和粘网等各种工具猎杀野生动物，拒绝食用野生动物，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保护环境，爱护生态，自觉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发现有人非法猎杀野生动物或者买卖野生动物制品等行为，应当及时向森林公安机关举报，或向检察机关公益诉讼部门提供安全线索。不论是人类还是野生动物或其他动植物，我们都是地球的一份子，我们必须与之和平相处，更加坚定地保护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
4: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此次新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新变化。
4: 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
1: 明确依法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划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进行严格保护，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应急救助范围，加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能力建设，建立收容救护场所，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救护工具、设备和药品。
4: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1: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

0: 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 我在学法，您呢？
3: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段的即时报。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最近，广东河源暴雨引发严重积水，一辆小车被困洪流当中，车身不断下沉，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涉过其胸深的激流展开救援，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好，上午是天气，和真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资讯，我们为听友来播报到这条资讯的内容。好，一起来关注江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状况。首先是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市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八级或以上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位要注意做好防范。那今天傍晚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局部地区会出现大暴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后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较今天偏低1度左右。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邻居需加强火源管理。好的，10:10之后呢，各位可以拨到多交间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10:10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开启，稍后呢，各位可以来参与评论区的互动哈，留下当下属于你的心情，或者是可以在弹幕当中用文字来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歌单。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好，直播当中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把心情来交给1047的音乐。我是珍娜，下班路上来问候到江城的各位伙伴。那在这个时段里给到你们的第一支歌呢，它关于平凡，也关于飞翔。其实大多数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每个人都活得像一只麻雀一样，虽然说身上没有耀眼的羽毛，但是呢依然要很努力地扑腾自己的翅膀，就像是老鹰一样，我们一样可以在天空当中翱翔，然后拼尽全力去俯瞰这个世界的样子。虽然说丛林当中的自己活得并不起眼，但是我们很真实啊，为了心中的梦想有时候也会奋力一搏。李荣浩的麻雀送给在直播间和在电波当中聆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为生活而认真奋斗的

欢迎刚刚刷新进我们抖音直播平台的朋友们，此刻你们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嘉人民广播电台为你直播的幸福下班路。在这个时段里呢，给你们开启的是送你一支歌的互动的时间哈。各位可以在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多焦江山首页当中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嘉人传媒。但开车的朋友也欢迎在104.7的电波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叫颜色啊，是歌手 Garrett T 在母亲节的前夕然后写给自己妈妈的一封信。信里蛮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Garrett 他用颜色来做比喻，妈妈是蓝色而自己呢是绿色，然后呢用这样一对一组对比色来形容自己和妈妈之间的性格上的一些差异。所以呢这种用色彩关系来比喻生活当中的亲子关系的这样的巧思，我觉得可能正好能够戳中到下班路上一些已经离开了家离开父母的年轻人哈。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的编曲一样是很温暖的，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原来用来表达亲情的旋律一样可以让你抓耳，而且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在下班路上在高峰段的车流当中来听到它。

0: 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1: 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继续来听到和看到的是104期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那此刻响起的这段旋律呢，同样是 Gary T 的我很小朋友。当然这是一首粤语歌了。然后呢，我觉得这一次 Gary T 其实他也是在为一些内向和社恐的朋友在发声。对，下班路上我觉得可以问到自己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觉得自己长大了吗？你觉得自己现在像个大人了吗？如果说这个问题同样问到我自己，说老实话哈，我会很诚实的回答说，我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因为很多时候离不开

家人，离不开那些让我心安的环境和事物。然后呢，说老实话，生活当中也很少会去主动去交一些朋友，但是我觉得说，哎，不管你是一个艺人还是爱人，想要去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哈，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件几乎不太可能完成的事情。那我很小朋友，在粤语里的发音是我很骚朋友，对，刚刚你们听到了这个谐音梗，我觉得用得很巧妙，就是歌手在自嘲说，哎，我就像是一个小朋友一样没有长大。而且我也很坦诚地告诉你们说，在我的生活里其实我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呢，我敢肯定的一点就是它一定不是一首催人长大的歌。反而作者在会站在你的角度或者说你的立场，在帮你说话，来帮你确认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生活里没有朋友也没有关系，因为在你的小宇宙里已经什么都有了。好了，在这个时段里听到的看到的是 FM104.7 江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想听到的歌单可以用文字留在公屏。

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少朋友。

时间就是一场洪流，我们每个人都深陷在当中，所以呢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哎，两个人明明一起走得好好的，然后走着走着中途就散场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口是心非的跟另一半说，我祝你幸福，我真的希望你过得好。那听到这首歌的朋友，我想说，如果也让你想起了你的一些过往的话，先给自己一个抱抱好不好？然后呢，轻轻地告诉自己说，我愿意为他把这段回忆珍藏起来，然后让他好好的在那里，不让他被时间冲刷走。所以如果此刻有一首歌可以让你把情绪拉得满满的，你可以把他的歌单告诉我，除了广播里听到之外，多张客户端手里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传媒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FM104.7 江人民广播电台，江山传媒抖音号和多家专客户端三个路径当中，我们都在为你们而进行同步的深化播出。评论区欢迎留下此刻你的心情和你想要听到的歌单。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来回复抖音平台上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奔跑兄弟几号来？这个问题我暂时还给不了你答案。对，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将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手机的客户端来下载一款多焦江山我们的这个应用 APP。对，在这款 APP 的首页当中，每天都有我们江山本地的新闻内容的这个资讯的推送啊，可以来关注到他们几号过来。对。好，那想听到的歌也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来留下。那此刻给到大家的是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

对，今天的江城下雨了。啊，你说是现在在下雨对不对？已经七点钟的电台，点歌是你吗？不是我，啊，不是我。那个《幸福下班路》这档节目，我是在大概在2019年吧年初的时候啊开始做的。对，所以你说的应该是很多年前的。那个时候，广播作为这个传统，就是我们的媒介载体的时候啊，那很多很多年前的那个事儿了，我估计是。对，那现在广播不一样了嘛，除了广播里听到，我们也可以在手机端啊，或者是在你的这个平板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电台的直播画面的播出。对，那今天江城其实还好了，没有说和前几天那样，就是依然是30几度的高温哈、啊，但是我估计就是。也有人会不太喜欢这样的天气吧，因为觉得好像不够明亮。对，虽然说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了，但是呢，我觉得阴天其实有阴天的好处啊，就是至少你会觉得说，哎，光线不会那么的强烈，它是柔和的。然后下班路上迎面传来的风，拂过你的脸颊的时候，就说啊，暖暖的哈、啊，也不是那种滚烫滚烫的感觉。所以这种不晒也不热的时候。至少我们不用把空调调得太低哈、啊，也是开启节能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候，对，我觉得挺好的。对，我们继续用音乐来照亮此刻不够明亮的心情。

啊，今天的关键词就是江城下班阴天不热，所以如果说把这个几个词叠加在一起，会给到你一种感受，就是好像一切在进行当中的事物都可以停下来。一周里头的第三天了，虽然说这一天没有周一的慌乱啊，也没有周五到来的那种哎急切想要盼着下班的啊那份着急，我觉得周三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特别适合自己和自己和解的这样一天。下班路上我们用首歌来陪你慢慢的走，此刻听到的是利比的跳楼机。那在这个时间里，除了广播里听到，多交钱客户端可以在手机里下载起来，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下班路上真的和各位一起来收拾好心情，我们把紧绷的肩膀一起来放松一下，一会儿推开家门的时候准备好自己的拥抱，去抱抱那个一直在等待你回家的人，或者说你也可以把这个拥抱留给自己。明天同时间珍娜在直播间和你们不见不散，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

0: 传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2: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杨梅进入成熟上市期，我省科技赋能与质量监管并举，推动杨梅产业提质增效。
1: 2026年六五环境日浙江主场活动今天启幕，发布带走行动生态文化品牌。
2: 舟山远洋渔船集中返港，今年前五个月自补水产品入境居全国首位。
1: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 眼下全省杨梅正逐渐进入成熟上市期，2026浙江土特产六月杨梅红暨青田杨梅季系列活动今天在丽水青田启动。面对消费市场变化，浙江正通过技术推广、质量监管和产销对接等举措，推动杨梅产业提质增效。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带来的报道。
2: 走进丽水青田县白浦村的杨梅大棚，茂密的枝叶间，一颗颗冬葵杨梅紫里透红，饱满圆润，缀满枝头。种植户陈永贵穿梭在果树间，指尖轻捻，细心采摘。他告诉记者，今年村里不少人第一次尝试双模大棚栽培杨梅，产量和收益让大家很有底气。
3: 个头没有往年那么大，但今年的太阳高温呢，我们品质还是能保得牢的，零售价值还是90到100一斤。我们40亩大棚，大概产量应该在4万多斤左右，收益一般300-400万这样子。
2: 相比传统露天种植，双模大棚设施栽培优势明显，配合精准控温、科学控水技术，杨梅可以适度提前成熟，错峰上市。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副所长张书文说，
4: 优化了模块式的预模件，并且也优化了层件式的山地联动大棚的这个结构，使得我们的冬葵杨梅它的这个成熟期提前50天，5月的上旬就可以成熟，商品果率呢可以达到90%以上，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呢大约是在13%，单果重呢是24克左右，真正实现了优质稳产和丰产。
2: 科技加持让杨梅早而优，质量安全则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今年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市场监管局启动杨梅质量安全专项行动，覆盖生产、收购、运输等全链条环节，为便利果农，全省各主产区设立超过300个杨梅快检便农服务点，一站式提供快检合格证开具服务。省农科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工作人员赵慧宇说，
5: 设计了我们的杨梅甜味剂、保鲜剂的这个参数，农民可以就近就便的去开证、去快检。
2: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从今年市场反馈来看，高品质、高品牌认可度的精品杨梅需求旺盛，销售顺畅，但中低档杨梅在集中上市期可能面临一定压力。对此，浙江积极拓展多元产销对接渠道，线上联合淘宝、京东、抖音等平台开设浙江杨梅采购专区，线下深化与先锋水果等龙头企业合作，打通从枝头到舌尖的最后一公里。先锋水果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徐芳说，
5: 先锋水果现在全国呢是2000多家的门店，那我们线上呢通过我们这个宣发，我们先锋杨梅节的活动，一些优惠券呐，我的一些满减的活动，就是吸引消费者。线下呢，我们消费者来品尝我们这个杨梅，打造这种多元化的场景的需求，希望能够增强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增强市场的信心。
2: 据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全省杨梅种植面积稳定在132万亩，预计产量77万吨，同比增长10%，产值突破63亿元。得益于有利天气条件，杨梅整体成熟期较往年提早3至5天。目前涉事杨梅价格维持在每公斤60至150元，陆地杨梅将于6月上旬陆续上市。

0: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表示，为守护浙产杨梅金字招牌，将全面推行杨梅全程溯源管理。
1: 杨梅种植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规模梅农全量纳入浙农优品，开具浙农码合格证，并与市场监管部门的浙食链系统贯通，实现浙产杨梅从产地到市场全链条追溯，各主产区建立常态化全覆盖的杨梅抽检机制，全面落实质量安全管控举措，持续做优品质，做强品牌，做活市场。
2: 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数据局、省机关事务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数字中国重要论述、关于机关事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引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切实提升行政效能，为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省数据局，刘杰走访公共数据处、基础设施和安全处等，听取基层报表数据一表通、省统一招投标交易平台、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电子政务系统大运维大安全、集约运维改革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紧扣政府履职更高效、群众企业办事更便利、基层减负更显著目标，持续深化数字政府 2.0 建设，建设更多好用管用的重大应用。要积极探索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路径，系统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和语料库建设。要压实数据安全管理责任，牢牢守住数据安全底线。在省机关事务局，刘杰走访公共机构节能处、房地产管理处等，了解机关事务管理信息化标准化、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等工作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带头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积极运用新技术和市场化机制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要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能，切实提升集约利用水平。要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加强数字赋能，深入谋划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要践行服务宗旨，确保党政机关有序运转。
0: 2026年六五环境日浙江主场活动及带走行动品牌宣传推广活动今天在丽水青田举行。那么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了解一下。国秋你好。那么今年啊，这个环境日主场活动有哪些亮点呢？那么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名字很特别，叫带走行动啊，这带还是口袋的带，这个全新品牌具体内涵它指的是什么？
3: 心灵你好。今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的一大亮点就是推出了全新生态 IP 带走行动，它跳出传统环保宣教模式，立足日常消费文旅出行场景，比如去爬山随手把喝完的水瓶塞进背包，这就是带走，点菜时少点一个，剩菜打包带走还是带走。现场推出了几款颜值超高的文创产品，随行环保袋可以折叠成一个小柿子挂件，便携打包盒能直接塞进裤兜。活动还聘任资深导游小黑、朱明等本土文旅达人担任宣传大使，依托网红流量破圈传播。现场还发布了11条浙江省生态文化主题研学线路，比如杭州野趣田园、生态研学之旅探秘下斗门村水利工程下江村等，宁波云上大雁绿谷寻踪之旅将走进浙江首个零污染村建岭村制作环保酵素，后续带走行动也将联动全省11条生态研学线路、落地景区、乡村民宿、商圈点位推广。
0: 嗯，那么除了这些呢，今天你在现场啊，那么今天活动还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内容呢？
3: 好的，2024年起每年的六五环境日浙江主场活动都会选聘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不同于往年单一行业选聘，今年观察员队伍跨界扩容，覆盖作家、企业、法律等六大领域。比如本土畲族作家洛诗，常年扎根畲乡山水的他笔下畲山，生动描绘山林共生图景。洛诗说，接下来他要把笔种进泥土里，他会去寻访那些乡村里的环保志愿者、河道守护人，把他们的故事写进新作品。我也是了解到，这支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队伍将以第三方视角、常态化巡查监督，用实地走访、公益宣讲等多种形式，助力全民参与生态治理。
2: 我们继续来关注。

0: 说环境友好方面的新闻，记者从温州市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温州无废城市建设多项经验获联合国环境署全球推广，力争2030年前在全国率先建成无废城市。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带来的报道。
1: 发布会上，温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员周立宗介绍，历经五年多的深耕建设，温州的无废城市建设斩获多项重量级成果。
2: 我们的无废生活精品体验带和龙岗循环经济产业园两个案例入选了联合国环境署巴塞尔公约亚太中心的全球典型，同时还有四家企业、六个商圈进入省级重点培育名单。温州无废城市精品体验带入选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案例。
1: 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固体废物产生，而是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一种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2020年8月，温州市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出台，目前已建成的全国首个无废生活精品体验带，日均减少白色污染一吨，日均带动近5万人参与绿色生活。龙岗循环经济产业园污染物排放与碳排放趋近于零，成为全国酸净零排放标杆。同时，温州还出台全省首个小微危险废物收注运服务规范地方标准，建成覆盖1.7万多家小微企业的收运体系，破解小微危废处置难题。眼下，温州无废城市已从建设达标转向提质增效。周立宗说，
2: 向更深层次突破，推动无废理念与文旅非遗记忆融合，打造无废家文化 IP， 号召更多市民加入无废生活方式新时尚，向更广领域覆盖，着手开拓打造无废供应链、无废集团、无废商业街区、商圈等新领域，树立起不同领域的典型案例。
3: 随着东南太平洋远洋捕捞作业周期结束，舟山远洋渔船开始大批量集中回港。今年前五个月，舟山自捕水产品入境居全国首位。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4: 二号上午，十艘满载渔获的远洋渔船顺利靠泊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码头，这标志着舟山迎来今年首轮远洋渔船大规模集中返港。初步预计，近期将有超过200艘远洋渔船陆续归港，将带来大批鱿鱼、金枪鱼、秋刀鱼等渔获。为守护这份来自深海的鲜味，舟山海关监管一科三级主办张翔和同事们第一时间登船检查，确保到港渔获及时通关，足额享受税收优惠。
5: 渔获保鲜窗口期较短，早通关早加工，产品品质就更有保障。我们推出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绿色通道等便利化举措，优先安排船舶登临检查，快速完成合格评定和通关放行，助力新鲜远洋渔获以最快速度投放市场。
4: 远洋渔船船员出海周期长，船舶靠岸后船员归心似箭，舟山边检站提前掌握船舶到港时间、船员人数、航行轨迹等信息，同步开通绿色通道，调度人员优先保障远洋渔船通关检查。舟山边检站执勤六队民警施维说，从船舶靠岸到办结通关手续再到船员离船，全程仅需约1小时。
5: 捕鱿鱼的船员的话一般都是2年在外面，也比较急切想回家，我们缩短时间嘛，尽早手续办好了之后让他们早点回家。
4: 舟山口岸是全国最大的远洋自捕水产品输入口岸，每年鱿鱼进关量占全国的80%以上，金枪鱼占比达50%。今年前五月，舟山海关监管远洋自捕水产品入境45.1万吨，同比增长18.8%，入境量连续2年居全国首位。
0: 近日，英伟达宣布将旗下 Isaac Groot 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的身体选定为宇树 H2 Plus 机器人。消息发布之后，英伟达市值一夜大增3190亿美元，人形机器人概念股在昨天集体走强。如今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据宇树科技市场部总监黄家伟透露，该产品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其核心特点是搭载了英伟达高性能算力平台，旨在为人形机器人打造更强大的智能大脑。
3: 近日，我省首个儿童青少年五健智能体在嘉兴正式上线。我们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0: 在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大厅，三 D 具身智能数字人童小佳正耐心解答市民提问。汪女士说自己刚把有关孩子生长发育的困惑说出来，童小佳就给出了专业又贴心的建议。
6: 非常好，科技时代在进步，感觉这方面也进步得蛮快的。
0: 五健行动是国家面向儿童青少年推出的五大健康促进工程，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作为五健智能体核心载体，童小佳能听会说，有问必答，可以实现医院、校园、家庭三大场景全覆盖。在医院，童小佳能提供智能导诊、儿童互动安抚、智能预问诊等服务。在校园，他能化身 AI 校医助手，助力健康筛查、科普宣教与常见病预判。在家庭端，他能支持在线咨询、育儿指导、居家健康监测等一站式服务，让优质医疗触手可及。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唐雪栋说，
7: 就像我们豆包一样的，大家愿意去在这个 APP 里面能够去找到我们的医生啊，能够给你答疑解惑，特别是我们的家长端、校医端，还有我们一部分的患者端啊，他们如果能够有这么一个五健的一个数字医生在旁边的话，他们就非常方便。
0: 按照规划，五健智能体将分阶段落地，1.0 医院版目前已投入运行，到今年年底，2.0 校园版和3.0家庭版也将正式上线。
8: 温州日前启用警用无人机开展交通违法电子取证，单架次 AI 空警可劝离30辆违停车辆。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带来的报道。
1: 在温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报指挥中心的大屏上，记者看到位于温州大道的无人机巢缓缓打开。一架警用无人机升空后飞到260米左右的高度，然后向悦乐东街方向飞去。在任务指定区域缓缓下降后，无人机发现了3辆违停车辆，自动锁定并识别号牌，实时将违法信息传送至指挥中心。温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报指挥与科技管理大队副中队长郑玉介绍， AI 空警搭载了集全时空感知、智能决策、精准执行于一体的三层协同 AI 算法引擎，突破单一图像识别技术局限，实现从实时视频流到合规电子证据链的全自动转化。此外，它还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巡查，单架次巡航可覆盖数公里道路。
9: 它主要是针对高峰时段这些事故防控以及那些违法劝导，比方说这些电瓶车没戴头盔啊，或者是载人啊，这些违法行为的喊话劝导。停风时段呢，就是针对这个违停的车辆进行一个短信劝离，如果拒不驶离呢，它再进行一个处罚。
1: 目前温州市区共有警用无人机6架，单趟巡逻可精准识别30辆以上违停车辆。郑玉说， AI 空警的投用有效弥补传统巡查方式的短板，大幅提升交通管理工作效率，同时也将警力从重复性机械性执法工作中解放出来。
9: 主要是覆盖就是温州市区的主要那些交通繁忙的地段，效果还是挺好的。像我们有对千岩街道有一条是秋实凤翔路进行管理之后呢，之前呢它是违停，两边车辆都停得比较多的，经过这几天的管理之后呢，这条路上现在违停车就很少了。
3: 第22届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近日在香港举行，18岁绍兴诸暨小将周征林发挥出色，斩获1枚金牌和1枚银牌。来听诸暨台的报道。
10: 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是亚洲青年田径最高级别的洲际赛事，在女子200米预赛中，周征林以23.70秒创造个人最佳成绩，并列第一晋级决赛。在决赛中，他和斯里兰卡选手几乎同时撞线，最终以0.006秒的微弱差距收获银牌。在随后举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周征林与队友张可依、张倩、陈新璇4人跑出了44.78秒的成绩，战胜日韩等强队，为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成绩距离1994年创下的赛会纪录仅差0.03秒。回忆起比赛，周征林还是难掩激动，
11: 还是挺兴奋的。我家里人一直都在看那个比赛，然后一比完他们就给我发消息了。在比赛过程中，就是跑好自己的节奏，不要先去想结果。
10: 周征林2008年出生于绍兴诸暨安华镇邵家全村，小学时就展现出惊人的奔跑天赋。 2024年，成绩优异的他进入绍兴市体育运动学校，先后获得了当年。

0: 年的全国接力锦标赛冠军，全国少年 U18 田径锦标赛女子一程接力赛冠军。同年十月，她被浙江省队教练刘海涛看中，收入麾下。结束在香港的比赛后，周铮玲回到绍兴继续集训。她说，成绩属于过去，现在的重心是脚踏实地备战未来的赛事。
1: 还是回归平常的训练吧，接下来还是就先专注提升自己的专项成绩。我们现在就是从零开始，然后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2: 杭州萧山一个篮球场近日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中年男子在打球时突然晕倒在地，心脏骤停。危急关头，一起打球的王伟龙跪地持续做了十多分钟的心肺复苏，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条生命。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3: 事情发生在晚上8点多，王伟龙正和朋友在社区篮球场打球，一名身着蓝色球衣的男子突然倒地，瞬间失去意识。王伟龙立刻上前查看，
4: 我又用手摸了他一下的脉搏，他这个脉搏也没有，我又用俯下身去耳朵听他的胸腔这个情况有没有呼吸啊心跳，结果什么都没有，这个属于猝死的一个状态啊，我就赶紧就是做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了啊。
3: 王伟龙立即跪地进行心肺复苏，边上不少球友也加入抢救，有人拨打120急救电话，有人找来树枝垫在患者口中防止咬伤。中途患者曾短暂苏醒，随后心跳又再度骤停，王伟龙在120医护远程视频指导下始终没有停下按压动作。
4: 我也就是拼命按嘛，反正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因为我这个平常在看那些，急救知识方面啊，都有一个那个叫做急救的黄金4分钟。他这个4分钟之内，就是你赶紧要给他做心肺复苏，最要紧的。你超过了4分钟以后，你的大脑就会有损伤。
3: 整整十多分钟，王伟龙不间断按压，直到救护车赶到现场，将男子送往医院救治。被救男子叫钟静湖，今年45岁。他说，那天被救后，心脏实施了手术，目前正在恢复中。
5: 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有这么多兄弟们帮我做胸外按压，我还是比较幸运的能够抢救回来，非常的感谢他们。
3: 救人的王伟龙今年57岁，萧山本地人，闲暇之余经常去打球。球友们说，他是个很仗义的人。球友瞿师傅说，
6: 他孩子还懂得一些啊，对，挺热心的。
7: 省气象台消息，今天夜里到明天，我省降水将明显增强，范围也随之扩大，有雷雨地区还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8至10级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来势汹汹，务必提高警惕。具体来看，今天夜里降水主要分布在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明天白天到夜间，降水主战场将转移至浙中南地区。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8: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8: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物流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7: 教育部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沿钦江进入北部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之后，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7: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法律制度。
2: 当地时间3号，日本媒体批。

0: 录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建设。
1: 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裁定，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不得依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条款进行关税清算。此前向进口商收取的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需要退还。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当地时间3号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3月预期值下调了 0.1 个百分点，明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到 3.1%。
1: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恰瑶都将6次征战世界杯。
0: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1: 你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4: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3: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3: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

0: 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2: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3: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4: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5: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6: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 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2: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港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1: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
2: 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

0: 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室外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5: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6: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7: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8: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7: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9: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0: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的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1: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3: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2: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 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11: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5: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7: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9: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3: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11: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3: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11: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3: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11: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

0: 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一张连心卡架起一座连心桥，是水库中心今年以来解决群众诉求17件。2026浙江全民村 K 江山专场海选赛火热开唱，市民政局织密设老场所急救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项目建设推进到哪里，民生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在皖窑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建设中创新推出连心卡服务机制，把诉求收集点搬到田间地头，快速解决群众灌溉难题。用一张小卡片架起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5月27号，记者在江山市皖窑罐区续建。

0: 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二标段施工现场看到，由市农投集团实施的总干渠渠内工程已完工并实现通水，清澈的水流沿着新浇筑的渠道顺畅向前流淌，水渠一侧施工人员正忙着加装护栏。项目施工员郑成熙：
1: 累计完成渠底浇筑5450米，渠墙浇筑4300米，渠墙造面5100米，原有七座灌溉阀阀室及附属取水管完成拆除重建，其中六座阀室已完成主底浇筑。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是在做这个渠道两边的这个栏杆安装工程，然后一个道路的一个硬化，我们争取的话在9月份完工。
0: 江山市晚窑灌区是浙江省七个大型灌区之一，规划灌溉面积36.4万亩，为江山乃至全省的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晚窑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总投资8.37亿元，总工期34个月，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改造灌溉干渠19.15公里、支渠65.23公里等，主体工程于2025年10月份开工建设，目前项目整体进度达55%。让项目服务好民生是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中的重要一环。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聚焦群众农业生产用水的急难筹盼问题，创新推出连心卡服务机制。连心卡发到村民手中，反馈很快就有了回音。晚窑乡府前村党委委员金明雄：
2: 以前我们村里长没造那个渠道之前呢，是有两个水塘，两个水塘呢是那负责那个下面是100多亩田的那个灌溉的。这几年呢，由于那个山洪冲冲呢，水塘呢淤积了。经过这次呢，水库中心那个修那个渠道呢，那个我们村里呢跟那个水库中心呢协商，水库中心呢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帮我们做了一个提灌，保证了这个100多亩那个田水田的用水问题。
0: 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胥江渠管站负责人郑伟才：
3: 在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项目中，我们坚持在施工现场依托连心服务机制，上门宣传连心卡的内容，灌区宣传册引导村民反馈意见建议，做到及时主动收集，快速回应灌溉诉求。现在农民灌溉农田不用上山取水了，在家门口不远就可以取水。
0: 今年以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累计发放连心卡宣传折页500余份，受理群众诉求17件，办结率100%，灌溉效率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达98%。
4: 江双塔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6月2号晚，通路门城市广场人流如织，歌声飞扬。2026年浙江省全民村 K 即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活动全民海选赛再次热闹开场。本次赛事打破年龄、职业、地域限制，搭建零门槛歌唱舞台，让广大群众站在舞台 C 位尽情高歌。活动现场，主舞台与抢哥哥流动音乐小卡在广场空地简易搭设。市民们或驻足围观，或现场报名主动登台一展歌喉。祖国、月半小夜曲、梦醒时分等一首首或饱含深情或慷慨激昂的歌曲接连唱响，引得观众不时跟唱鼓掌喝彩。观众杨青：
5: 我感觉就是这个氛围很好啊，但感觉应该蛮多人也想去试一下的。对，有几个人也唱得蛮不错的。
4: 观众段金法：
6: 感觉是蛮好的，蛮热闹的，因为增加这个江上这个网上的这个热闹气氛。
4: 本次赛事全程同步网络直播，线下赛场嗨唱不停，线上热度同样居高不下。评论区弹幕持续滚动，网友们纷纷留言好听，江山人厉害，积极为参赛选手点赞投票，互动助威。直播间最高在线人数达2992人。经过线上线下观众投票评选，到晚共选拔出5名选手晋级周赛，其中64岁的选手单海中斩获当日海选最高票数。参赛选手单海中：
7: 谢谢大家的支持，共唱了2首歌，对，最后还加唱了1首歌，一首是泪淡淡就醉酒杯杯里，另外一首是苹果香。这后来因那个直播间的朋友又那个欢迎嘛，叫我再唱一首，唱了1首等待。
4: 据介绍， 本次赛事是浙江省全民村 K 江山专场首场海选。江山作为浙江省全民村 K 浙西赛区赛事承办地，将于六至八月每周二至周五在通路门城市广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两个点位轮换开展直播互动海选，每周选取前三名晋级半决赛。市文化馆馆长毛媛媛：
8: 我们会通过海选产生39名我们的选手参加到我们的半决赛，在半决赛当中呢，我们会产生20名参与到我们江山的总决赛，也就是我们2026年去乡村抢哥哥的总决赛。那总决赛江山总决赛当中呢，我们会选拔出5名参加到我们浙西选拔的总决赛，然后在浙西片区的这个总决赛当中呢，我们会产生3名浙西片区的选手去参加我们全省在建德举办的全省总决赛。那当中可能还有2名通过我们全民村 K APP 产生的2名全国的歌手，一起加入到我们浙西这个代表队当中去参加全省的 PK。
4: 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系列赛事真正做到了把舞台交给百姓，把歌声留在乡村，让群众真正成为文化主角。同时，赛事依托乡村音乐加文旅融合新模式，持续擦亮江山中国村歌特色 IP， 实现聚人气、带流量、促消费，为江山市乡村文化振兴和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贺村镇举办首届归上企业职工消防技能演练暨比武大赛，全镇54家归上企业70余名企业员工代表同台参训比武竞技，在实操实训中夯实消防安全基础。活动伊始，主办方组织全体参赛人员开展消防安全知识集中培训，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工作人员重点讲解日常火灾隐患排查方法、初期火灾处置技巧、火场逃生自救要点以及灭火器、消防水带的规范操作方法。通过理论讲解结合案例分析，补齐企业职工消防安全知识短板。理论学习结束后，紧张激烈的消防技能比武登场。比武分个人赛和团体赛两项，针对性检验职工实操应急能力。经过激烈角逐，个人一等奖由毛孝如、吴湖斌获得，团体一等奖被浙江德生牧业有限公司收入囊中。
4: 江城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27号至28号，市民政局开展2026年第一期就在身边社老场所 AED 管理使用人员培训，全市21家社老场所相关工作人员集中参训，系统学习院前急救技能。培训紧扣老年人身体特点，聚焦心肌梗死、心脏骤停等高发急症，定制课程内容，重点讲解突发急症的识别判断与院前应急处置全流程，示范心肺复苏标准手法、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规范使用等核心技能。实操环节中，参训人员分组完成模拟急救全流程训练，依次进行病情判断、体位摆放、标准胸外按压等关键操作。百灵居康养中心院长周毅：
9: 这个急救的话，对我们养老机构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养老院当中突然有人晕倒的话，我们可以就掌握黄金4分钟，就是在有效的时间里可以挽回一条生命。
4: 据介绍，老年人群是心源性猝死的高危群体，黄金4分钟是挽救生命的关键窗口，而社老场所长期存在不会救、不敢救、没设备救的短板。为此，市民政局今年启动专项摸排，综合养老机构入住人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日均人流量及应急风险等级，最终确定21个老人集中风险偏高的重点社老场所。目前各点位正陆续开展设备安装、标志张贴及应急包配备，所有 AED 均放置于大厅、活动区等醒目易取的公共区域，24小时可用。市民政局老龄工作科副科长王军营：
10: 接下来项目还将建立设备巡检制度、监录急救调度平台，实现动态管理，通过设备加人员加机制融合，着力提升社老场所4分钟黄金救援能力，保障老年人生命安全。
0: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28号，2026年江山市青少年阳光体育田径对抗赛在江山中学落幕。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市教育局主办，

0: 是田径协会江山中学承办，吸引了全市各中小学的40支代表队、411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田赛、竞赛两大类，18个项目，旨在全方位展示青少年田径运动的竞技水平和综合素质。经过激烈角逐，实验小学贺村一小和城东实验学校小学部获小学组一等奖，贺村中学和四都学校初中部获初中组一等奖。市体育局工作人员楚曼起：
1: 我们这一次的比赛是江山市上半年度规模最大的学生体育盛会，我们通过这个比赛主要是想选拔出竞技体育的后备人才，同时推动各学校进一步的浓厚田径队的氛围，为我们江山市的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训练氛围以及比赛氛围。
2: 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5月29号，青湖街道山海社区花样邻里书香满径互助养老活动在清溪苑校区举行。上午9点，在邻里蔬菜捐赠区，居民们拎来自家种的茄子、黄瓜以及绣球、栀子花等鲜花，一样一样地摆在长桌上。在便民服务互助区，磨菜刀、理发等服务摊位均支持蔬菜支付。现场还提供量血压、健康咨询等便民项目，同步开展邻里互助结对活动，引导低龄健康老人与高龄独居老人结对帮扶，落实日常照护措施。娱乐项目区同样趣味横生，地上摆着蔬菜种子、肥料以及餐巾纸、洗洁精等日用品，居民用自家蔬菜换5个套圈，套中的洗洁精、香皂、洗衣皂等小礼品可以直接带走，大家有序排队互相礼让，现场笑声不断。山海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不少居民家中种植的花果蔬菜常有富余，此次活动依托青湖街道花样邻里花园式互助养老品牌，以蔬菜鲜花为纽带，串联起邻里交换、便民服务与助老关怀。
0: 江山台记者祝硕磊报道。5月30号，由团市委少先队江山市工作委员会主办，市青少年宫、市红领巾学院承办的“同心庆61，新功复华章”主题活动在市青少年宫举行，100名少年儿童参与。活动设置多个实践体验项目，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活动。在临思着笔课堂，1至3年级学生了解铅笔历史，体验制作流程。在驿站先锋区域，孩子们与围棋机器人对弈，感受竞技精神。在同会长卷活动中，美术班学员在10米长卷上共同完成精美画作。在填趣时光环节，4至6年级学生制作主题蛋糕，在动手操作中获得成就感。此外，全体儿童还共同观看了红色影片。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市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大到暴，局部大暴雨，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8级或以上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局部大暴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后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市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大到暴，局部大暴雨，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8级或以上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局部大暴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后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 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

0: 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协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养老护理专场招聘会架起就业连心桥，22名残疾人乐享幸福早餐。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敖平村82户村民齐选新居。最后是乡村采风，巡回诊疗常态化，健康服务暖乡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2: 5月26号上午，市政协组织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及医疗专家前往谭石镇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何正芳看望慰问了参加义诊的医疗专家和卫计人员。8时30分，在谭石镇政府一楼会议室，前来就诊的群众排起了长队。 省中医院下派专家以及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现场开设中医科、肾内科、呼吸内科、儿科、妇产科等十余个专科诊台，为当地村民测血糖、量血压，提供常见病、慢性病的咨询、筛查和诊疗，发放健康手册，免费赠送药品。活动期间，季根寿与相关负责人和就诊群众深入交流，了解义诊开展情况、基层医疗需求与实际困难等。季根寿指出，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是市政协立足界别优势、践行为民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实践。要持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充分挖掘本地中医特色，强化治未病内涵建设，做优巡回医疗等服务，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专业优势和界别特色，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普惠优质的健康服务。此次活动由市政协携手市卫健局、市计生协会、谭石镇联合开展。据统计，本次义诊活动共服务当地群众225人次，发放健康手册200余份，免费发放药品价值2000多元。期间，参与义诊的部分医疗专家还前往当地行动不便的群众家中，提供1:1诊疗服务。
0: 5月25号上午，2026年养老护理专程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行。招聘会聚焦持证学员及参训妇女的就业需求，精准匹配岗位，吸引300余名求职者到场择业。本次招聘会由市人力社保局、市妇联、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产业园联合江山市新语学校共同举办。今年3月，我市结合市场用工需求与群众就业意愿，开展养老护理员专项免费培训，累计吸引100余名妇女参训。目前，首批参训学员已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考核，整体持证率超过90%，为本次招聘会储备了技能型人才。招聘现场，不少参训学员手持职业技能证书，踊跃咨询岗位，投递简历。学员柴东菊：
5: 培训过，就关于养老方面的这些东西吧，看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吧。
0: 浙江普康智慧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江山分公司经理胡艳丽：科邦江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兴林：
6: 市场有这个比较大的需求，而且我们就是养老机构也在这个在蓬勃的发展，所以说对人才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0: 本次招聘会共有27家企业到场揽才，其中包括16家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累计释放岗位64个，用工需求269人。依托多部门联动宣传、精准动员以及培训机构定向推送资源，现场共有141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近日，虎山街道西门社区组织开展一场爱心早餐行动，社区工作人员带着辖区22名残疾人走进爱心商户一座城餐厅，让残疾人们享用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帮他们实现微心愿。清晨的一座城餐厅里弥漫着包子、馒头和豆浆的香气，对于普通人来说，出门吃一顿早餐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但对于肢体残疾的居民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远行。餐厅负责人毛月牙早早安排店员准备好了各类早餐，松软的馒头、热乎的鸡蛋、香浓的豆浆和各种馅料的包子。毛月牙希望通过店里的点滴心意，带动更多人关心残疾人，用点滴爱心传递温情。一座城餐厅负责人毛月牙：
7: 就是想送上一份实在的温暖，真心关怀残障朋友，尽我们店里的一份心意，多为社会做点实事。
0: 西门社区工作人员郑梅琴：
8: 一方面呢是想为了增加他们的生活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呢刚好结合5月的这个助残月，想各位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敖平村82户村民喜选新居。
4: 聚焦三农。
0: 5月24号，江山市贺村镇2021-011号、2021-012号区块及周边集体土地房屋征收项目迁建安置房选房交房活动举行，敖平村82户村民喜选新居。当天8时30分，搬迁户早早抵达集中选房地点签到核验资格，并按照前期抽签确定的选房顺序号依次选房。活动现场，村民周达行佩戴01号选房牌，携妻子子女进入选房区域，顺利选定103号房源。村民周超燕：
9: 我们决定选一个相对来讲绿化好一点的、阳光充足一点的、前面空旷一点的房子，所以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第一个目标就往103号房子去的。整个流程的话是比较顺利，也比较愉快的，交房的速度也很快。
0: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迁建安置房小区位于贺村镇贺兴东路北侧，共有占地面积105平方米的户型房源12套，125平方米的户型房源80套，供村民选择。部分搬迁户完成选房后，在镇村干部陪同下，分批前往新房现场对接交房事宜。贺村镇敖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少荣：
10: 这是领办的那个镇干部，他负责，就是负责一仗到底的，就是比如说到最后呢，是包括房产证啊、看户型啊、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比如说他结算啊、什么东西啊，这个账全部给他对好之后，就是再接下去是交钥匙，再接下去是办房产。
0: 本次选房交房过程中，贺村镇人大全程参与协助，全程监督，严格保障安置房选房工作依法公开、公平、公正、有序推进。据了解，本次集中交房工作将持续至5月31号。
1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12: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2: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12: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2: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12: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2: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12: 那扶持的标准呢？
2: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12: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2: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12: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2: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巡回诊疗常态化，健康服务暖乡村。
4: 乡村采风。

0: 近年来，我市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契机，通过巡回诊疗模式破解山区群众就医难题，实现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近日，上虞镇卫生院的巡回诊疗车开到苦叶田村。苦叶田村户籍人口400余人，常住人口仅76人，大多是留守老人。一些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行动不便，外出就诊购药曾是老人们面临的难题。2021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挂联苦叶田村，成为该村的家庭医生，每周四变成了他与村民们的约定时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1: 我们苦叶田村距上虞镇卫生院大概有55公里，平常车程的话要1个多小时，而且的话这里的交通不便，一天只有少数2班公交车。
0: 当天上午，巡回诊疗车准时停在苦叶田村党群服务中心前的广场上，闻讯而来的老人们便陆续围了过来。老人叶三英：
2: 杨啊，你这个星期到就到啊，这不我第一是忙就是老乡农的态度好啊，来时家这不也不昂个写报告给了摸啊。
0: 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1: 我们主要提供健康问诊，然后慢病随访，血压血糖测量以及健康宣教等服务。
0: 2025年，上虞镇卫生院有了一辆配备齐全的巡回诊疗车，让老人们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卫生服务。郑成：
1: 目前我们巡回医疗车上配备了我们常用的心电图仪、B 超机、肺功能仪，然后一些常备药品和一些急救药品，基本上能够满足村民的日常就医需求。
0: 郑成的坚守是我市家庭医生融入巡回诊疗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记者从市卫健局了解到，为切实解决偏远群众就医不便问题，我市持续推进医疗资源下沉。目前在全市80个群众就医不便的行政村，因地制宜设置巡回诊疗点，配备了11辆功能完善的巡回诊疗车，构建起固定站点加流动医疗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2025年以来，全市巡回诊疗车累计提供诊疗服务4.3万人次，出诊时长达5916个小时。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饮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9: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0: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11: 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1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0: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

车场、武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缺，佛路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本，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当范范唱可不可以不勇敢的时候，你觉得那是很理所当然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一件事。哪个女生没有过这样的撒娇或者是想要撂撂担子的心情呢？哪怕她在外面是一个大女人。可是男生唱可不可以不勇敢，也许很多人就直接回答他说，你怎么可以不勇敢，因为外面的世界有这么多担子需要你来扛。不过我觉得对很多的男性朋友来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宽容，女人们也越来越能干，还真的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有那么给力的肩膀来撑所有的压力，来撑所有的压力。你偶尔也可以不勇敢，只不过要像女生一样，所有的不勇敢都有结束的时候。雨过天晴之后，你还是要努力面对你的人生。

爱的力量。Celine Dion 唱这首歌已经是非常经典了，而我们今天听到这个 Chris Mann 这个男生的版本呢，他反而是更多了一点深情，而他的声音是很有味道的，我觉得跟 Celine Dion 那种高亢跟明亮是完全不同的路数。

当李健从清华校园开始写那些云淡风轻很有诗意的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他赶上了校园民歌的好的时代，所以水木年华那个时候其实是被很多人喜欢的。但我觉得他在写歌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说这种淡淡的风格一直到这个年代，比如说经历过那么多的巨变，时代的脚步那么快，大家每个人的观念都在不断的被淘汰被更新的时候，这些歌仍然有他自己的位置。那是因为我觉得他始终是在写美好的东西。人类不管经历多少的事情，多少的欺骗，多少的痛苦，都仍然愿意相信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底色，所以它不会过时，不退流行。他的作品常常被翻唱，很少听他唱人家的歌，但他真的有过一张专辑是专门翻唱他欣赏的歌手的作品，其中我记得有王菲的《矜持》，还有这一首《梦一场》。我们都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现在市面上流行很多的发烧点，我觉得做发烧片的歌手，他们在选歌上其实是需要格外小心的，不见得所有好听的歌曲都适合一个好听的声音去唱。每个人的声音其实在不同的位置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音色，就好像我们在话筒前讲话的时候，从最开始认识自己的声音，到慢慢的用自己的声音，到最后让声音在一个最好的位置自由的行走，都是需要时间适应跟摸索的。江志明其实有很好的声音，可是看了一下他所有的发烧专辑，有一些歌真的不太适合他，即便是一个好声音来唱也无法驾驭，但有一些歌又恰恰好是他的调性，又没有其他人唱过，因此就会让人记得格外深刻。为爱痴狂这首歌很难唱。

0: 你知道吗？不要告别这首歌，曾经被很多人翻唱过的这一首歌，它的词作者是三毛，但是这首歌没有收录在他的《回声》那张专辑里。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风格，或许是因为谱曲的原因，使得它跟《回声》里面的那些七点钟啊、梦田啊是不一样的感觉。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要告别》，我听过的翻唱的版本就包括有张惠妹、赵薇，今天听到的是齐秦在他的一张翻唱专辑里特别选择的歌曲，这大概也是年轻时候的他和他们喜欢过的歌吧。
1: 我写了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市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大到暴，局部大暴雨，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8级或以上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局部大暴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后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暴雨4级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市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大到暴，局部大暴雨，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8级或以上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局部大暴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后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听。
8: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7: 要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6: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 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6: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9: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0: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9: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1: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9: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3: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不老歌，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

很跳跃很活泼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孟大宝和房东的猫所合作的《秋又来了》。歌里说，冬梨花儿瘦，种花人儿恼，年光容易逝，昨还心儿小，秋又来了，秋又来了，一世闲云平淡好。秋天是不是你最喜欢的季节之一呢？反正至于我是这样子，尤其是北京的秋天，北方的秋天，每一天感觉都是云淡风轻，天天天蓝，就希望这样的秋天再长一点。但是秋天在感觉上好像是最短的。这首歌曲是由知错填词，知错就是常在好妹妹的作品当中出现的，尤其是第一张《春生》的背后无数次出现知错的名字的这位知错，由孟大宝谱曲的一首歌。孟大宝其实也是艺名，还有一位歌手叫谢春花。我每次都说，其实孟大宝和谢春花来合作，这个画风就非常像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其实都是艺名。

们本名都挺文艺的，当然取了一个挺好养的名字。你看这也是民谣歌手的风潮的变换，前些年可能大家会喜欢一些听起来就非常文艺的名字，而现在孟大宝、谢春花，所以我也编了一首诗，打油诗：春花秋月何时了，请你去问孟大宝，或者春花秋月何时了，请服冬虫何夏草。这像什么广告啊。音乐真的是可以改变你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它的氛围它的气味的。通过刚才这样一首有些跳跃有些可爱的歌曲，有没有让你感觉现在好像空气都变得活泼了一些呢？但愿在这样的夜色当中，这些歌曲可以让你感觉到一阵久违的平静和放松。还想在节目当中听到怎么样的节目主题或者怀旧金曲，可以在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然后在李志超话发帖，可以分享主题，可以分享歌曲，还可以分享你平时拍的一些想拿出来嘚瑟的照片视频等等。总而言之，我们一起听听老歌，分享生活。如果你不用微博也没有关系，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李志，菜单上可以收听咱们的所有直播和点播节目，还有山寺书房可以看到我的书单，并且听我为您解读100本精选好书，还可以点上山寺生活，一起分享更多美好生活的可能。这样的夜色真美好，这样的音乐真美好。秋天的夜不冷不热，秋风也不会那么残酷，不会那么无情，但是秋天的树深刻感受到了秋天到来的节奏。

这首歌的确是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但你听完之后有感觉，咦，怎么跟我哼的不一样呢？对，是不一样的。你更熟悉的是张雨生所演唱的92年大海专辑当中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那一版的谱曲者是陈志远先生，完全不一样的曲子。而刚才这版的谱曲是季中平先生，填词都是许常德先生，其实他也有唱过一版，各位可以找来那个 demo 版听一听。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单单是这样一个名字就显得有些孤独，当然也有一些诗意哈。我们说说歌词，你看这段本来挺美好的，但是听完以下解读你可能也会无法直视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这段歌词本来没有任何毛病，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也是喜欢琢磨，我就想那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有可能刻的是到此一游，这挺讨厌的，还有更讨厌的接下来要出场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过了很多年，我减肥成功了，终于有腰了，我弯下腰看了看，结果他们在我身上刻的字是半正，没错，半正。

0: 这些老歌也像是我们经历过的岁月、走过的路，他们的证书，让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来过、经过、感受过。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我好喜欢这一句，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里是花园，当你内心是真切的、善良的、美好的，那这世间最美的一切就在你的心底深处，根本不在别的任何地方。你目之所及、心之所向都可以是美好的，这样的歌词多好呀。你看这些老歌，我们之所以喜欢，是因为好多好多方面的原因吧。
1: 望着像拆漫长问及往日逝去了的爱，答复往事。

0: 欧瑞强所演唱的《秋分》，这首歌曲很优美。第一个优，不是我们说的优美的优，而是忧伤、忧愁的忧，又忧伤又美好的一首歌。原曲来自于山口百惠的《秋樱》，1977年的一首老歌。这首歌还有很多别的翻唱版本，但是不管普通话的还是粤语的翻唱，可能不是各位所熟悉的那些耳熟能详的华侨金曲，所以咱不一一列举了。反正刚才这版由卡农填词的这版很好听，个人很喜欢。不是卡农，是卡农。还有欧瑞强，不是屈瑞强，下次别念错了哈。为什么秋分会有这样的一种气息，一种氛围呢？我猜可能是秋分以后夜越来越长，天越来越凉，而我们常说夜长梦多，天冷加衣，后面这句感觉瞬间掉了下去哈，还下雨收衣服呢。夜长了之后，我们感性的时间会变得更多一些，而感觉上面属于自己的时间也会多那么一点点。虽然说一天还是24个小时，但是天黑之后我们好像多了一点屏障，多了一点保护。我们可以在朋友圈里分享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可以跟久违的朋友说一说最近的生活，而白天我们必须要穿着很职业很社会的那一套妆容，让自己看起来显得很成熟很稳重。所以我总说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这是一档老歌节目，但这又不只是一档老歌节目。我希望用老歌的方式跟你一起回味生活，更好地为明天找寻那些向上的力量。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今天最后一曲来自于麦浚龙所演唱的《秋分》。
1: 那段盛夏灿烂过，长过一整叶落，短过世间一甲子，如雾水不堪风沙挥霍。

0: 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1: 传
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4: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5: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八章，郑霞发难。白雪见未央如此为自己着急，心中一阵热流，思忖有请，淡淡笑道：“好，我走，明天。”小妹，未央长长的一声叹息。其实，我何尝想让你走啊？我晓得，我走。白雪嫣然一笑，可是，今天晚上，你不能走。未央笑了，交换吗？好，我今天不走。白雪轻轻抱住未央，在他耳边悄声道：“在这儿稍等片刻，我安顿一下上路的事儿就来。”说完，轻盈地转身走出了卧房。秋深凉如水，风停了，细细的霜花开始降落。白雪来到侯莹屋中，侯莹和梅姑正就着燎炉议论晚上的神秘刺客。白雪来到，说了未央的主张，两人都很不高兴。白雪低声说了一个主意，两人又兴奋起来，三人秘密议计了一个时辰方才散了。回到卧房一看，白雪不禁笑了。未央手中握着一卷竹简，背靠着书架坐地，沉沉地睡去了。白雪拨亮了燎炉，俯身轻轻抱起未央，放到了帐幔之中。听得岳阳城楼上的雕斗声已经是三更四点，白雪打来一盆热水，脱去了未央的衣服，轻柔仔细地为他洗脚擦身。一切做完，白雪又收拾好自己，轻轻地坐在了未央身边。灯下，他仔细地端详着经常出现在他梦中的这副面孔。他黑了，瘦了，下颌的胡须也留起来了。两年有半，一个姿容挺拔的年轻世子，脸上竟然刻下了

开城，除了几波外国商旅，农人几乎无人出进。木下可不一样了，早城未开，已经有人牵牛直垒，成群结队的在城门洞等候出城。巳时一过，又有络绎不绝的女人孩童提着陶罐竹篮出城送饭，或有牛车不断地拉着从田中砍伐的树木进城。太阳落山，人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土地，陆陆续续地回到城里。岳阳令王氏已经将城门开关的时间改了三次，国人还是抱怨开城太迟，闭城太早。王氏无奈禀报左庶长府，未央下令改为五更开城，二更关城，简直只差几个时辰便是昼夜开城了。这在刀兵不断的战国可是惊人的早开晚闭，除了魏国安邑、齐国临淄，岳阳便是第三家。国人们喜气洋洋，忙忙碌碌地收拾整治自己的土地，准备来年春天挣个大年成，竟是出城更早，回城更晚。农人一振作，城内工匠商贾也忙了起来，东西有人买了，农具、铁器、粗盐、布帛等需要量大增，工匠们要扩大作坊，商贾们要扩大铺面，外国商人要进来开店，秦国商人要出去采购。如此一来，岳阳城整日整夜的有人要出出进进，一个小城堡热闹非凡，生气勃勃。左庶长府直接下令王氏昼夜开城，这可是天下独一份，哪个国家也不敢做的事儿。未央却笑着道，当年吴起尚说故国不以山河之险，况乎今日，况乎变法之势。在川流不息的人群车马中，一辆篷车临临出城，赶车的依然是那个骑马少年。城内的卫风客栈挂起了屋漏停宿的大木牌，大门紧紧关闭了，一个身穿黑色布衫的中年人牵马从偏门走出，翻身上马，从容出城。篷车驶向岳阳城南的河谷，又临临进入河谷南面的山林之中。秋野山冈，树木萧疏，眼界很宽，但却难以看清这片岩石嶙峋的山谷。篷车在隐蔽处停了下来，少年下马笑道，哎，好去处，谁都找不见。篷车里一阵笑声，走出一个白金青年，笑道：“又不是做贼，怕人找见吗？”少年做个鬼脸：“我才不怕，有人怕。”白金青年笑道：“小妮子，快看看侯大哥来了没有。”少年一纵身，飞上了一方高高的岩石，手搭凉棚一望：“来了，侯大哥骑术蛮高也。”白金青年笑道：“侯大哥本领你还没领教过，20年前就是著名剑士了。”少年跳下岩石：“那就好，我们三个就行了，何必再找人？”白金青年板着脸道：“做事要的是成功，不是逞能，明白？”少年吐吐舌头笑道：“明白，公子大哥。”但闻林外马蹄声响，一个黑衣骑士已经从林间小道飞上山头林中，到得岩石后面下马，从容拱手道：“公子到了。”白金青年笑道：“侯大哥挺快，先将我们的车马安顿下来。”黑衣骑士道：“不难，当年我修这货仓大着呢，你们来看。”将马拴到一棵大树上，领二人来到小山头背后。山头背后是阳面，一片树林在错综凌乱的岩石缝隙中生长出来，枝蔓分披，灌木丛生，覆盖了这片嶙峋嵯峨的岩石山头。这儿有甚呀？少年的马鞭抽打着枯黄的草梢。黑衣人笑道：“别急，跟我来。”绕过几块山石，来到一个低洼避风的山坳，拨开山体的一片灌木，一个山洞显露出来。跟我来。黑衣人走进山洞，白金青年和少年跟着进入，发现山洞里空荡荡，一无物事，只有暖烘烘的干燥气息和脚下的败草枯叶，怎么看？

0: 也是一个空荡荡的寻常山洞。侯大哥，这就是货仓吗？少年惊讶。黑衣人没有答话，走到洞底，刨开脚下的乱草，在一块大石上连跺三脚，片刻间，只见山洞尽头的大石压压分开，一个宽阔的洞口顿时显现出来。侯大哥用心良苦也。白金青年点头赞叹。姑娘有所不知，白宫在世时，要求开在每个诸侯国的店面都必须有隐蔽的秘密货仓，既能就近储存货物，又能防止被战乱洗劫。我学白宫，后来打仗不停，不再扩大商事规模，这货仓也就用处不大了。黑衣人颇有感慨。不，用处照样大，目下秦国可是大商机来了。白金青年兴致勃勃。姑娘有心商机？黑衣人颇是惊喜。我不是经商材料，我是说侯兄可以在秦国大做一番了。黑衣人大笑，好，过了这一关再说。
1: 哎，侯大哥，里面储存水和食物了吗？少年急迫地问。
0: 有，还有喂马草料，战乱一起，这里便是我们的藏身之地。
1: 说着，黑衣人前行走近。
0: 白金青年和少年也跟进洞中，只见主洞宽敞，约有十丈方圆，洞中间是石桌石凳，角落里是拴马桩和马槽，主洞四周有六个封闭的小洞，显然便是真正的货仓。黑衣人指着小洞道，小洞只有两个储存货物了，昨夜我已经将另外几个小洞重新收拾，可做安歇之地，这洞中冬暖夏凉，唯有水源稍稍不足。好，我们将车马藏在这里，好生休憩一番，晚上做事。片刻后，三人出了山洞，绕过山头，将篷车马匹赶进了山洞。入夜，山风呼啸，三个黑影飘上山头，掠过月水，向岳阳城南门而来。夜不关城的岳阳，初夜时分正是商旅进出频繁的时候，三个黑衣人在服饰各异的列国商人中毫不起眼，顺利入城。三人陆续来到魏风客栈，悄无声息地从偏门进去了。三更时分，夜深人静，三个黑影飞出客栈，分头急速地消失在狭长的小巷里。岳阳北门里的铁工作坊最近热闹了起来。这是岳阳官府唯一的铁工作坊，也是秦国最大的铁器制造所。其余的六家铁工作坊都是私家开设，是那种一个师傅带两三个徒弟的小工匠作坊。三年前，秦孝公即位时，由于六国封锁，生铁奇缺，岳阳的私家铁作坊几乎全部关闭。唯一的官府铁坊也只有二三十个铁工在维持。变法一年后，形势大变，一则是六国各自内急，顾不得秦国，二则六国商人唯利是图，纷纷拥入需求量大增的秦国，岳阳城的铁工作坊便首先振兴起来，兵器、农具、菜刀这三样基本商品竟总是供不应求。官府铁坊广求铁工，私人铁坊也重新起火，搜求铁工。但是，铁工作为战国时代最宝贵的百工第一才，各国都尽力搜罗，要想大批招募，真是谈何容易。就在岳阳令王室百思无忌的时候，三天前，忽然陆续来了十几个山东六国的铁工。上炉试手，在变器、锻铁、淬火、锤工几方面竟然都是良工，王氏大喜，下令全部接纳，奉金从优。奇怪的是，说没有一个没有，说有竟然就都有了，几家私家铁坊也都相继

收下了三两个手艺不错的工匠。王氏本想将这些人一体掳到官府铁坊，怎奈私家铁坊也是国人百工，新法又激励百工立功，官府不能与他们争利过甚，只好忍痛割爱。殊不想，这些技艺纯熟的铁工正是墨家的神煞剑士。邓灵子很是机警聪明，这次率队下山谋划得非常精细。第一步，根据秦国急需要铁工的实际，利用墨家子弟的百工之长，名正言顺地立足岳阳。第二步，进入岳阳的当晚，向未央发出警告，进行第一次试探性暗杀。第三步，在岳阳城人心惶惶之际多方出击，一举斩获未央首级。邓灵子知道，暗杀未央是墨家震慑天下暴政并重振雄风的关键所在，也是自己建功立业成名于天下的关键所在，一定要快捷干净地体现墨家的霹雳手段。他对玄奇的脆弱很是蔑视，也很是高兴。这个小师妹本是老师的钟爱弟子，在墨家可谓出类拔萃的后起之秀，谁能想到他竟在最重大的变恶除暴的关节点上与老师相违。假如不是老师震怒惩罚了玄奇，剥夺了他带队斩杀未央的资格，邓灵子还只能做接应后援，冲不到第一阵来。目下由他对付未央，苦祸师弟擒拿营渠梁，向李琴带队后援接应，这才是墨家最有力的搭配。谁都知道，墨家从来都将最危险的暗杀权臣的行动作为首功的。这次邓灵子无疑是墨家重新出山的剑锋，是重上死难的墨家的最大荣誉所寄。邓灵子岂能不热血沸腾？想不到的是，岳阳的情形并不像他们在山中想象的那样脆弱，那样民心怨愤，那样一击成功。第一夜出击，两名弟子便碰到了强硬对手。后来探查，秦国国君营渠梁竟然也不在岳阳，苦祸便带着他的一队剑士秘密离开了岳阳西去。邓灵子对苦祸离去而失去配合力量，非但没有感到沮丧，反而有一种大功独建的豪情。他想，岳阳的民心民情没有必要报告老师，否则老师也会以为他和玄奇一样善恶不变。他和几个骨干弟子秘密议计停当，准备先行探查清楚左庶长府的详细情形和未央的出入行止，再伺机一击成功。铁坊的劳作是辛苦的，每天晚上初更才能结束一天的锻造捶打，之后家在岳阳的老铁工们冲洗之后便回家去了。客籍铁工们吃完官饭便在作坊大屋里倒头睡觉，官府的三名铁方吏锁上大门，清点器物，登录铁器完毕，也回家睡觉去了。这时候铁作坊大院里一片宁静，只有铁工们悠长粗重的鼾声。三更刚过，邓灵子在黑暗中豁然睁开眼睛，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屋中铁工纷纷在黑暗中坐了起来。奇怪的是，所有坐起来的人都照旧打着粗重悠长的鼾声。三人留守，其余人出发探查，四更尾需全部回来。邓灵子轻声命令，打着鼾声的人影迅速起身，猛然一声低沉的犬吠从院中传来。邓灵子觉得怪异，铁坊的寻常犬哪有如此的叫声？刚刚起身的剑士立即迅速地回到卧榻上躺下，满屋鼾声大起。邓灵子断定这是铁坊吏员的夜间巡查，会很快过去。突然，关得严严实实的窗扇上砰的一声大响，屋顶也似乎有轻微的咳咳声。邓灵子心念电闪，已经认定绝不是铁坊吏员的巡查响动，而是有

了对手。他位置正靠窗户，翻身跃起，拉开窗扇，一眼看见一只短剑带着一片白布钉在厚厚的木窗扇上，有2寸余深，剑杆尚在微微颤动。他拔下短剑，关上窗户，低声命令：“点灯。”烛光下，可见白布上清晰的8个大字：“扰政乱法，作速离秦。”邓灵子骤然变色，急迫命令：“天地见朕，勿出强敌，出门。”墨家子弟是在和强国军旅的对抗中锤炼出来的，素来有团体行动的极高素质，每个剑士非但是单独的剑道高手，而且有结阵而战的军事传统。二人出行必有配置，三人出行必有阵法，是墨家的行动法纪。凡三人以上者，墨家子弟必结阵而战，从不像江湖游侠那样追求单打独斗。在墨家的理念中，任何行动都是作战，而不是个人决斗，必须最快地消灭对手。现下之所以有13人在岳阳的官府铁坊做工，而私家作坊则是3-3、2-2，为的就是在这里保持最强的天地剑阵。天地剑阵是按照天干地支搭配作战的一种布战结构，墨家子弟甚至在骑兵冲锋的汹涌波涛中，也能依靠着小单元阵法结成孤岛，岿然不动。墨子年老之后，天地阵法由秦古离一代不断完善，成了墨家10余人攻防的基本阵势。12人出战，1人留守，是邓灵子早就谋划好的应急对策，只是想不到这么早就要突然使用。大门无声地骤然闪开，12条黑影箭一般连续冲出，眨眼之间便在院中站成一个锥形的阵势，每人手中的剑竟然长短不一。邓灵子站在锥形的底边中央，向屋顶拱手道：“何方高朋，敢请现身答话。”话音方落，四面屋顶上陡然树林般立起一道人墙黑影。一个弟子低声道：“宝师兄，23个。”邓灵子冷冷笑道：“尔等为暴政张目，究竟受何人差遣？”屋顶一个粗哑的声音也冷笑道：“天下大事，并非墨家所能包揽。事关善恶是非，庶民祸福，我们为何管不得？”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8章，郑侠发难。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八章，郑霞发难。邓灵子厉声喝道：天下何时冒出一个管大事者？从实说，尔等意欲如何？
1: 尔等必须立即出城回山，否则我们将诛灭乱法刺客。
0: 声音磨刀石般粗粝。
1: 诛灭？
0: 邓灵子哈哈大笑：
1: 天下真有不自量力者也。请吧。放箭！
0: 随着屋顶粗粝的怒吼，四面火箭齐发，道道蓝光尖利地呼啸着向院中急射。不等邓灵子发令，墨家剑阵自行发动，剑光霍霍，将蓝光箭雨纷纷击落，没有一个人受伤。虽则如此，那带磷燃烧的火油箭却极难熄灭，许多被打落击飞，钉在门户窗扇上，将门窗燃烧起来。夜半秋风正猛，不消片刻便引得大火四起。屋顶黑影齐声高喊：
2: 墨家杀人放火喽，快来看爷。
0: 疏忽散去，屋顶上没有了一个人影。邓灵子气得连连跺脚怒喝：
1: 卑鄙小人，焉敢以正道自居。
0: 内心却很清楚，大火一起，官府必然派兵前来救火拿人，屋顶喊声又点名了墨家，岂能再隐蔽下去？对方明明是逼自己离开岳阳，仓促间却想不出留在岳阳的办法，必须撤出，否则墨家弟子落入秦国官府被押上刑场，赫赫墨家颜面何存？心念电闪间一跺脚大喝：
1: 撤出岳阳，我自断后。
0: 墨家法纪严明，令行禁止。邓灵子一声令下，墨家弟子全数飞上四面屋脊，四面散去。邓灵子已经听见街中人喊马嘶，知是秦军开来。情急间一剑砍断右手食指，在土墙上大书几字，飞身而去。这铁工作坊本是要害所在，大火一起，满城惊慌。岳阳令王氏首先率领100名甲士赶到，正在救火间，铁工方官吏与铁工们也急急忙忙地赶到。片刻之后，未央和景监也飞马赶来，大火扑灭，清点器物丝毫无损，只是客籍铁工们全不见了踪影。突然有人喊道：
2: 墙上有字。
0: 未央急步上前，火把下可见黄土墙上紫红的大字：墨家无过，恶政有报。未央思忖有情，向王氏淡淡笑道：明告国人，无需惊扰。王氏会意，不再布置查究缉拿，只是专心督促重建铁工方。好在铁料铁器与一应工具炉具没有任何损失，房屋盖好便一切正常。三五日之内，岳阳城又恢复了生气勃勃的状态。六，陈仓河谷的苦行庄园。秦国西部的官道上，一队骑士放马奔驰，为首将军正是车英。按照未央的推测判断，墨家一定要分兵袭击国军。秦孝公此次西巡只带了3名卫士，如何能对付墨家剑士的突然攻杀？未央心急如焚，命令车英带100名精锐的铁甲骑士星夜赶赴西秦保护国军。车英兼程疾驰，追过杜游、废丘、梅县、国县、雍城，还是没有追上秦孝公。雍城令说，国军一路西行，在国县只住了一个晚上，天不亮便启程西进，没有说去何处。车英熟悉秦孝公的秉性，推测他肯定要去陇西巡视，马不停蹄地向陈仓方向赶来。陈仓原本是一片山的名字， 扼守在关中陇西汉水地区的三岔口上。古人说皇帝曾在这里建都，当时叫陈，后来皇帝与炎帝在阪泉大战后东迁而去了。数千年沧桑，这里又回到了莽苍荒野。渭水东来，越过陈仓山，便进入了渭水平原的狭长脖颈。汉水地区要北上，也必须先越过大散岭，再越过陈仓山，才能进入渭水平原。而从渭水平原，无论是去陇西还是去汉水，陈仓山都是必经的咽喉之地。西周时期，陈仓山和大散岭是扼守巴蜀和西部戎狄的重要关隘，当时只在大散岭建了散关，一并守卫。

三岭和陈仓山。传说的老子要出关西入流沙，被关令尹喜强留请著书，因而写下了不朽的《道德经》，这个关便是散关。周平王东迁洛阳，秦国成为渭水平原的主人后，由于汉水流域大部分属楚国土地，所以大散岭的散关依旧是重要隘口。而陇西本是秦人的老根基，所以扼守在陇西与渭水平原脖颈处的陈仓山倒一直没有建立关隘，而只有一座驿站。通常商旅之行都是在陈仓驿站养足精神，而后或西出陇西，或南下散关入楚入蜀。车英预测，在雍城与陈仓之间大体可以追上国军。他下令疲劳难行的马匹缓行，自己带领30名快马骑士先行全力追赶。将近陈仓山，遥遥可见两山夹峙的古道中正有三骑身影。君上，慢行！车英放喉高喊，山风迎面呼啸，前行者不可能听见后面的呼喊之声，依旧向谷中走马而去。正在此时，一声尖利的山鹰鸣叫，两岸山头扑下一群黑色身影，向谷中三骑凌空袭击。车英大吼一声，舰队冲杀，快！一声凄厉的牛角号声，30骑铁甲骑士以车英为箭头，狂飙般向山谷卷来。前行三骑正是秦孝公赢渠梁和他的2名卫士。进入陈仓山，他正在仰望两岸险峻的山势，猛然听见山鹰怪叫，心中一紧，腰间长剑已经拔出。几乎就在拔剑的同时，两边山头的人影在黑白交错中已经凌空飞下，霍霍剑光夹着一片绳网迎头兜来。秦孝公少年从军，久经沙场，是秦军中智勇双全的名将，眼光一扫便知强敌已将前后上三路封堵严实，最大危险是头顶的剑机与绳网。电闪之间，他采用了战场上骑兵惯用的抵抗手段，身体一伏，机警地贴着马腹滑到马下。身后的2名卫士已经从马背飞身跃起，两只闪亮的阔身短剑迎住了空中的剑光绳网。只听两声沉闷的低哼，鲜血飞溅，2名卫士像石板一样跌落在地。此刻秦孝公已经飞快贴紧了战马右侧，这匹神勇异常的同云驹嘶鸣跳跃间已经紧紧靠住了北面的山体。秦孝公飞身纵跃到一块大石后面，同云驹则死死挡在大石前站立嘶鸣，用那双铁蹄不断踩踏冲上来的黑白身影。虽然如此，凌空飞来的强敌似乎根本没有看在眼里，两条灵动的绳钩贴地飞出，咔地搭住两只马蹄，猛力一扯，同云驹顿时轰然倒地。几乎就在同时，10余个黑白身影大鹰般越过战马围住山石，一声齐吼，生擒暴君赢渠梁。生死关头，秦孝公热血沸腾，大吼一声，飞身突刺，一个黑白人顿时被洞穿胸膛，倒地死去。秦孝公抽剑之际，身形一蹲，躲过了头顶身后扑来的身影，随即一个急转身，长剑迎面划出一个圆弧。强敌飞身后退，一齐大喝，赢渠梁弃剑受缚，饶而不死。秦孝公嘶声大喝，救救老秦，有死无降，跳下大石，挥动长剑直冲强敌圈中。正在此时，谷口响起暴风骤雨般的马蹄声，车英率领30名铁甲骑士赶到，高处一声大喝，撤！黑白身影疏忽间消失在山石密林中，无踪无影。
君上。车英飞身下马，一个纵跃到了秦孝公面前。君上可有箭伤？没有。秦孝公犹自望着山林，眉头紧紧拧在一起。君上，请勿在险地停留，当速回驿站，定夺行止。车英面色仍很紧张。好，回驿站再做计较。秦孝公回头看看两名卫士的尸体，吩咐道：运回驿站，交国县令妥为安葬，赐爵一级，家人免劳役赋税三年。车英答应一声，命令将卫士尸体驮上战马，迅速保护秦孝公回到陈仓驿站。陈仓驿站虽然不大，但由于位在要塞，所以建得像一个小城堡，十分坚固。100多间房子靠山建成梯次形，护墙大门全部由巨石砌成，平时住客，战时驻兵，实际上起着关隘盘查的作用。驿站城50余岁，老兵出身，虽然做了小吏，依然穿着一身破旧的盔甲，腰系一支阔身短剑，雄赳赳地向秦孝公施礼。陈仓里山石头，参见君上。秦孝公笑道：山石头，在你这儿歇息一晚。是，陈仓里遵命。山石头雄赳赳前行领路。君上，请跟我到上正大屋。上正大屋便是最高处的一排正房，眼界开阔，用矮矮的石墙围成了一座小院子。孝公住下，车英便在山头和小院内外布置好隐蔽的甲士，又安置好其余骑士，轮换就餐喂马，以防突然袭击。一切安顿就绪，车英来见秦孝公。车英，你是如何赶来？孝公仍然在思忖今日的怪异袭击。禀报君上，墨家在岳阳对左庶长行刺未遂，左庶长派我昼夜兼程赶来保护。行刺？秦孝公面色微变。如何知晓是墨家？车英将荆南失踪和未央的推断说了一遍。秦孝公冷笑道：看来墨家动了杀机，要将我和左庶长做暴君酷吏铲除了。车英，你以为该当如何？君上，墨家见势防不胜防，唯一的办法是剿灭其根基，以绝后患。秦孝公摇头笑道：不能。墨家天下显学，意见诸暴，兼爱旧事，乃近百年来天下正义之旗。秦国出兵剿灭墨家，且不说能否成功，大军一动，秦国就将激怒天下，自取其辱。车英醒悟，此举不可行，君上便当速回岳阳，增加精锐护卫，防备墨家再度袭击。秦孝公缓缓踱步道：此事当真难办。对秦国变法，墨家显然误会极深。墨家素来坚韧不拔，绝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罢手。兵来将挡，双方必有死伤，旧恨新仇屡屡纠缠，变法局面就有可能反复，有可能引起大局动荡。为今之计，只有一条路可走。敢问君上何计？我亲赴墨家，澄清误会，釜底抽薪，安定大局。君上不可！车英急促道：墨家本来就要擒获君上，君上身计国家根本，岂能自投罗网？请君上修书一封，臣做特使前往墨家，务必澄清误会。秦孝公摇摇头：
此事唯有我亲自前往，无人可以替代。君上！车英哭喊一声，伏地叩头不止，万万不可，秦国不能没有君上，叫我去，纵然粉身碎骨，车英不辱君命。秦孝公扶起车英，感慨叹息：车英啊，你忠肝义胆，我岂能不信？然墨家素来以神明裁判自居，唯以老墨子学说为生杀准绳，从不听外人辩解，任何人做特使都会适得其反。你还有更重大的使命，回岳阳保护左庶长。臣不能回岳阳，臣纵获罪也要跟定君上。车英，你我都是老秦人了，这块土地上渗透了我等祖祖辈辈的鲜血，能使秦国强大，谁舍弃生命都不足惜。如今秦国变法图强，绝处逢生，正在关键时机。目下秦国的生命在何处，秦国的灵魂在何处，你应该知道。秦国不能没有左庶长，不能没有变法。如果需要做牺牲，首先当是我等老秦子弟。荆南失踪，左庶长处境更危险，谁能说荆南不是墨家斥候，左庶长是秦国新生之厚望。你一定要回岳阳，一定要保护左庶长安然无恙。秦孝公深沉激昂，没有回旋的余地。君上，你孤身去闯墨家，臣如何放心的下？车英，秦孝公轻松的笑了笑。墨家虽然自负霸道，但毕竟讲理。看今日阵势，他们并未一力死战，一定要杀死我，倒像是要俘获我。我去墨家虽则危险，然若处置得当，也不会即刻就有杀身之祸，你放心回岳阳去了。车英默默地低下头，大滴的泪水断线似的掉到脚下。第二天清晨，少有的清朗天气，在陈仓驿站外的岔道口，秦孝公与车英分手，带领两名新卫士向西南大山中进发。秦孝公谋划的路径是越过大散岭，从汉水进入神农大山。他虽然不知道墨家总院确切位置，但他对神农大山却并不陌生。那里是秦楚接壤的连绵群山，他曾经三次跟随公父去巡视要塞，三次从神农山腹地穿行。那时候墨家的故事使他感到神秘，为此也对那片莽莽群山生出了敬意。要到大散岭，须得走出陈仓山小道，这是一条在山腰蜿蜒的傍山古道，虽是浓浓秋色，两边山头却也是苍黄中渗着青绿，道边小溪淙淙流向渭水，山谷中一片幽静。秦孝公走在一前一后两个卫士中间，不断观察着四面山势。突然山腰传来一阵清亮的女声山歌，在山谷中悠悠回荡。秦孝公不禁驻足倾听，那歌声仿佛从天外飞来，在空谷中飘渺回旋，令人回肠荡气。生人莫要恋乐土哦，乐土原有千般苦啊，何日天下兼相爱也，抛却茅歌共耕织哟。孝公听得入神，却又微微一怔，手搭凉棚极目山原，竟没有发现一个人影。他觉得这声音似乎在哪里听过，却又想不起来。猛然他心中一动，放喉歌唱：
莫道乐土千般苦，甘泉源。

从苦中出，若得天下兼相爱，犹是日月两巨头。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八章，郑侠发难。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局部大暴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局部大暴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协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养老护理专场招聘会架起就业连心桥，22名残疾人乐享幸福早餐。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敖平村82户村民喜选新居。最后是乡村采风，巡回诊疗常态化，健康服务暖乡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1: 5月26号上午，市政协组织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及医疗专家前往谭石镇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何正芳看望慰问了参加义诊的医疗专家和卫计人员。8时30分，在谭石镇政府1楼会议室，前来就诊的群众排起了长队。省中医院下派专家以及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现场开设中医科、肾内科、呼吸内科、儿科、妇产科等10余个专科诊台，为当地村民测血糖、量血压，提供常见病、慢性病的咨询、筛查和诊疗，发放健康手册，免费赠送药品。活动期间，季根寿与相关负责人和就诊群众深入交流，了解义诊开展情况、基层医疗需求与实际困难等。 季耕寿指出，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是市政协立足界别优势、践行为民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实践。要持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充分挖掘本地中医特色，强化治未病内涵建设，做优巡回医疗等服务，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专业优势和界别特色，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

0: 惠优质的健康服务。此次活动由市政协携手市卫健局、市计生协会、磐石镇联合开展。据统计，本次义诊活动共服务当地群众225人次，发放健康手册200余份，免费发放药品价值2000多元。期间，参与义诊的部分医疗专家还前往当地行动不便的群众家中，提供一对一诊疗服务。
1: 5月25号上午，2026年养老护理专程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行。招聘会聚焦持证学员及参训妇女的就业需求，精准匹配岗位，吸引300余名求职者到场择业。本次招聘会由市人力社保局、市妇联、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产业园联合江山市新语学校共同举办。今年3月，我市结合市场用工需求与群众就业意愿，开展养老护理员专项免费培训，累计吸引百余名妇女参训。目前，首批参训学员已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考核，整体持证率超过90%，为本次招聘会储备了技能型人才。招聘现场，不少参训学员手持职业技能证书，踊跃咨询岗位，投递简历。学员柴东菊：
2: 培训过，就关于养老方面的这些东西吧，看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吧。
1: 浙江普康智慧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江山分公司经理胡艳丽：
3: 年龄稍微大一点没关系，只要有证，我们都要求持证上岗。这样的招聘人群就是针对我们现在有一个民政的这个居家上门服务项目，针对这个照顾老人这方面的这个护理人员，目前我们是10名左右吧。
1: 科邦江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兴林：
4: 市场有这个比较大的需求，而且我们就是养老机构也在这个在蓬勃的发展，所以说对人才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1: 本次招聘会共有27家企业到场揽才，其中包括16家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累计释放岗位64个，用工需求269人。依托多部门联动宣传、精准动员以及培训机构定向推送资源，现场共有141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近日，虎山街道西门社区组织开展一场爱心早餐行动，社区工作人员带着辖区22名残疾人走进爱心商户一座城餐厅，让残疾人们享用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帮他们实现微心愿。清晨的一座城餐厅里弥漫着包子、馒头和豆浆的香气，对于普通人来说，出门吃一顿早餐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但对于肢体残疾的居民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远行。餐厅负责人毛月牙早早安排店员准备好了各类早餐，松软的馒头、热乎的鸡蛋、香浓的豆浆和各种馅料的包子。毛月牙希望通过店里的点滴心意，带动更多人关心残疾人，用点滴爱心传递温情。一座城餐厅负责人毛月牙：
5: 就是想送上一份实在的温暖，真心关怀残障朋友，尽我们店里的一份心意，多为社会做点实事。
1: 西门社区工作人员郑梅琴：
6: 一方面呢是想为了增加他们的生活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呢刚好结合5月的这个助残月，想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敖平村82户村民喜选新居。
7: 聚焦三农。
1: 5月24号，江山市贺村镇2021-011号、2021-012号区块及周边集体土地房屋征收项目迁建安置房选房交房活动举行，敖平村82户村民喜选新居。当天8时30分，搬迁户早早抵达，集中选房地点签到，核验资格，并按照前期抽签确定的选房顺序号依次选房。活动现场，村民周达行佩戴01号选房牌，携妻子子女进入选房区域，顺利选定103号房源。村民周超燕：
8: 我们决定选一个相对来讲绿化好一点的、阳光充足一点的、前面空旷一点的房子，所以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第一个目标就往103号房子去的。整个流程的话是比较顺利，也比较愉快的，交房的速度也很快。
1: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迁建安置房小区位于贺村镇贺兴东路北侧，共有占地面积105平方米。

0: 严格保障安置房选房工作依法、公开、公平、公正、有序推进。据了解，本次集中交房工作将持续至5月31号。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3: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2: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3: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2: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3: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2: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3: 那扶持的标准呢？
2: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3: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2: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3: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2: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巡回诊疗常态化，健康服务暖乡村。
1: 乡村采风。
0: 近年来，我市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契机，通过巡回诊疗模式破解山区群众就医难题，实现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近日，上虞镇卫生院的巡回诊疗车开到苦叶田村。苦叶田村户籍人口400余人，常住人口仅76人，大多是留守老人。一些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行动不便，外出就诊购药曾是老人们面临的难题。2021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挂联苦叶田村，成为该村的家庭医生，每周四变成了他与村民们的约定时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5: 我们苦叶田村距上虞镇卫生院大概有55公里，平常车程的话要1个多小时，而且的话这里的交通不便，一天只有少数2班公交车。
0: 当天上午，巡回诊疗车准时停在苦叶田村党群服务中心前的广场上，闻讯而来的老人们便陆续围了过来。老人叶三英：
6: 杨啊，你这个星期到就到啊，这不我第一是马上是老乡农的退多好啊，来时家这不也不昂个小包括被人摸啊。
0: 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5: 我们主要提供健康问诊，然后慢病随访，血压、血糖测量以及健康宣教等服务。
0: 2025年，上虞镇卫生院有了一辆配备齐全的巡回诊疗车，让老人们不出村

0: 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卫生服务。郑成，
1: 目前我们行为医疗车上配备了我们常用的心电图仪、 B 超机、肺功能仪，然后一些常备药品和一些急救药品，基本上能够满足村民的日常就医需求。
0: 郑成的坚守是我市家庭医生融入巡回诊疗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记者从市卫健局了解到，为切实解决偏远群众就医不便问题，我市持续推进医疗资源下沉。目前在全市80个群众就医不便的行政村，因地制宜设置巡回诊疗点，配备了11辆功能完善的巡回诊疗车，构建起固定站点加流动医疗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2025年以来，全市巡回诊疗车累计提供诊疗服务4.3万人次，出诊时长达5916个小时。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
3: 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局部大暴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局部大暴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 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

0: 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 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

0: 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5: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6: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7: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乐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9: 加掉什么船？
10: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8: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1.2，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1: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8: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加上装车费$30，总成本不到$100。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8: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3: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8: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2: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4: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收于每桶$96.02，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收于每桶$97.81，涨幅为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

0: 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1: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上午阴有中阵雨，下午起阴到多云，气温24到30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省属企业调研时强调，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1: 浙江杨梅进入成熟上市期，我省科技赋能与质量监管并举，推动杨梅产业提质增效。
2: 2026年六五环境日浙江主场活动启幕，发布带走行动生态文化品牌。
1: 直面辛苦钱怎么算，意外受伤谁来管等五大难题，浙江首次发布小哥维权指南。
2: 宇树科技回应联手英伟达，最新产品将于今年下半年上市。
1: 国内外新闻。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查情况，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说，如果以色列侵略贝鲁特，将重新开战。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到省建设集团、省旅投集团、省文投集团等省属企业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系列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眼大局全局，聚焦主责主业，创新探索模式，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做出更大贡献。每到一处，王浩都亲切看望干部职工，并主持召开会议，认真听取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在省建设集团，王浩查看企业未来建造中心，听取智能建造、双碳改造、改革创新和转型升级等情况。王浩强调，省建设集团要以奋起扬帆再出发的姿态和决心，做好外树品牌内强素质的文章，下决心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树立系统思维，把握规律方法，围绕主业走好创新发展之路，加快全产业链、全系统、全体系创新，推动人工智能加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把老房子千方百计改造成好房子，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更好助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在做优做强主业、推进创新发展上走在前列。在省旅投集团，王浩了解企业历史沿革和生产经营情况，并实地考察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王浩强调，文旅产业是我省重要支柱产业，也是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产业。打造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文旅产业是其中富有活力、独具特色的重要板块。省旅投集团要成为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打造文旅融合发展高地的主品牌和

0: 龙头，在深入挖掘、充分彰显浙江文旅资源优势上下功夫，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握紧拳头，聚焦主业，深耕细作，运用市场化手段，创新运营管理方式，把浙江文旅品牌打得更响。在省文投集团，王浩考察企业文化展厅，细致询问数字文化、影视文化发展和文化新动能培育等情况。王浩强调，省文投集团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紧扣成为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生力军和主平台，锚定打造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创新发展的标杆，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坚持改革创新，持续做好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的文章，积极探索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赛道、新模式、新场景，推动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海，努力在创新发展上实现更大突破。王浩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推动党建与智企兴起、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重点领域，完善管理制度，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完善招投标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以争当排头兵的高度自觉，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开展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绩系列活动，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不断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省领导邱启文、张燕云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二号下午在省数据局、省机关事务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数字中国重要论述、关于机关事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引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切实提升行政效能，为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省数据局，刘杰走访公共数据处、基础设施和安全处等，听取基层报表数据一表通，省统一招投标交易平台、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电子政务系统大运维大安全及月运维改革情况汇报，对有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紧扣政府履职更高效、群众企业办事更便利、基层减负更显著目标，持续深化数字政府 2.0 建设，加快推进集约运维改革，推动省统一招投标交易平台贯通，建设更多好用管用的重大应用。要积极探索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路径，坚持市场化导向，建立健全数据流通机制，系统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和语料库建设。要压实数据安全管理责任，构建可信数据空间，完善风险应急预案，牢牢守住数据安全底线。在省机关事务局，刘杰走访公共机构节能处、房地产管理处等，了解机关事务管理信息化、标准化、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等工作推进情况，对有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带头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深入开展节约型机关建设，积极运用新技术和市场化机制，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要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能，健全资产管理制度，优化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切实提升集约利用水平。要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加强数字赋能，统筹推进法治化、数字化、标准化建设，深入谋划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要践行服务宗旨，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压紧压实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方面责任，确保党政机关有序运转。
2: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0: 眼下全省杨梅正逐渐进入成熟上市期，2026浙江土特产六月杨梅红暨青田杨梅季系列活动昨天在丽水青田启动。面对消费市场的变化，浙江正通过技术推广、质量监管和产销对

0: 准控温、科学控水技术，杨梅可以适度提前成熟，错峰上市。沈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副所长张树文说。
1: 优化了模块式的预模件，并且也优化了层件式的山地联动大棚的这个结构，使得我们的冬葵杨梅它的这个成熟期提前50天，5月的上旬就可以成熟，商品果率呢可以达到90%以上，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呢大约是在13%，单果重呢是24克左右，真正实现了优质稳产和丰产。
0: 科技加持让杨梅早而优，质量安全则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今年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市场监管局启动杨梅质量安全专项行动，覆盖生产、收购、运输等全链条环节，为便利果农，全省各杨梅主产区设立超过300个杨梅快检便农服务点，一站式提供快检、合格证开具服务。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从今年市场反馈来看，高品质、高品牌认可度的精品杨梅需求旺盛，销售顺畅，但中低档杨梅在集中上市期可能面临一定压力。对此，浙江积极拓展多元产销对接渠道，线上联合淘宝、京东、抖音等平台开设浙江杨梅采购专区，线下深化与先锋水果等龙头企业合作，打通从枝头到舌尖的最后一公里。先锋水果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许芳说，
2: 先锋水果现在全国呢是2000多家的门店，那我们线上呢通过我们这个宣发，我们先锋杨梅节的活动，一些优惠券呢，我的一些满减的活动，就是吸引消费者，线下呢我们消费者来品尝我们这个杨梅，打造这种多元化的场景的需求，希望能够增强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增强市场的信心。
0: 据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全省杨梅种植面积稳定在132万亩，预计产量77万吨，同比增长10%，产值有望突破63亿元。得益于有利天气条件，杨梅整体成熟期较往年提早3至5天。目前涉事杨梅价格维持在每公斤60至150元，陆地杨梅将于6月上旬陆续上市。接下来，省农业农村厅将联合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质量监管。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说，
3: 杨梅种植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规模梅农全量纳入浙农优品，开具浙农码合格证，并与市场监管部门的浙食链系统贯通，实现浙产杨梅从产地到市场全链条追溯，各主产区建立常态化全覆盖的杨梅抽检机制，全面落实质量安全管控举措，持续做优品质，做强品牌，做活市场。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六五环境日浙江主场活动昨天在丽水青田举行，现场发布全新生态文化品牌带走行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9: 带走行动区别以往环保宣传，巧借一只环保袋作为切入点，把绿色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多个场景，比如倡导游客出游随手带走垃圾，践行无痕游览，聚餐按需点餐，剩菜打包，外出住宿自备洗漱用品，从细节养成低碳习惯。活动同步上线环保布袋、便携餐盒、宠物清洁包等系列文创，实用又美观，推动人人随身带袋，随手带走垃圾成为新风尚。首批带走行动宣传大使傅少九说，
10: 一是带走垃圾留文明风尚，二是杜绝浪费留节约美德，三是减小碳排留绿色未来，就带走是为了留下，我们希望为我们的下一代或者为我们的未来留下生态文明的种子，这个才是它最核心的意义。
9: 现场还发布了11条浙江省生态文化主题研学线路， 比如宁波云上大雁、绿谷寻踪之旅将走进浙江。

0: 将首个零污染村建岭村制作环保酵素，后续带走行动也将联动全省十一条生态研学线路、落地景区、乡村民宿、商圈点位推广。2024年起，省生态环境厅每年选聘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本届选聘范围再度拓宽，覆盖作家、法律等六大领域，比如澧水畲族本土作家洛诗常年扎根畲乡山水，笔下畲山生动描绘万物共生图景，结果聘书。洛诗说，接下来要把笔种进泥土里，
1: 在以后创作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责任感，去挖掘，一定要去观察身边的环境也好，或者说你的人故事都可以融入到小说当中，包括我们本地的护林员，我希望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影响到一部分人，就是能让他们以后更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2: 记者从温州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温州无废城市建设多项经验获联合国环境署全球推广，力争2030年前在全国率先建成无废城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3: 发布会上，温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员周立宗介绍，历经五年多的深耕建设，温州的无废城市建设斩获多项重量级成果。
4: 我们的无废生活精品体验带和龙岗循环经济产业园两个案例入选了联合国环境署巴塞尔公约亚太中心的全球典型，同时还有四家企业、六个商圈进入省级重点培育名单。温州无废城市精品体验带入选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案例。
3: 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固体废物产生，而是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一种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2020年8月，温州市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出台，目前已建成的全国首个无废生活精品体验带，日均减少白色污染一吨，日均带动近50,000人参与绿色生活。龙岗循环经济产业园污染物排放与碳排放趋近于零，成为全国酸净零排放标杆。同时，温州还出台全省首个小微危险废物收注运服务规范地方标准，建成覆盖1.7万多家小微企业的收运体系，破解小微危废处置难题。眼下，温州无废城市已从建设达标转向提质增效。周立宗说，
4: 向更深层次突破，推动无废理念与文旅非遗技艺融合，打造无废家文化 IP， 号召更多市民加入无废生活方式新时尚，向更广领域覆盖，着手开拓打造无废供应链、无废集团、无废商业街区、商圈等新领域，树立起不同领域的典型案例。
5: 记者日前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根据国家优化县级结对关系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结对帮扶的要求，浙江与四川的东西部协作结对县从68个调整为54个，其中退出结对县16个，新增结对县2个，实现了对四川省全部5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口支援地区和对口合作革命老区的全覆盖。自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以来，按照一省对一省原则，浙江对口帮扶四川，五年来浙江累计向四川选派党政干部320名，专业技术人才6700多人次，拨付财政资金170亿元，实施帮扶项目3300多个。数据显示，68个原结对县的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5437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7253亿元，年均增长8%。为保障退出县平稳过渡，浙江专门设置了稳定期，期间帮扶工作和相关政策保持稳定。稳定期结束后，鼓励双方遵循资源互补、互利共赢原则，继续开展市场化合作。
2: 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存在的身份认定难、权责模糊、权益不易等痛点，浙江近日出台浙江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服务指引试行，首次发布维权指南，聚焦身份认定、薪资核算、工伤责任、辞退维权、事故赔付五大核心问题，明确标准化维权依据和实操办法。指引明确以实际用工事实为准，梳理11类可佐证劳动关系的取证依据，日常工作截图、平台记录等均可以作为维权证据。针对

0: 平台接单工商纠纷，确立接单定责、在岗担责原则，按实时派单平台定责，多单混杂时以首单平台认定责任，同时严禁薪资拖欠、违规罚款，明确最低工资与加班工资权益，将平台单方封禁账号纳入违法解除用工关系范畴，劳动者可以主张复岗或者双倍经济赔偿，并明确聊天记录、账号封禁截图为有效证据。此外，指引细化配送交通事故赔付方案，优先通过平台商业险理赔，规范个人垫付费用留存凭证的标准。这将同步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欠薪、工伤、违法辞退等纠纷实行优先办理。劳动者可以通过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这里办 APP、 浙江法网及各地公共法律服务站点等线上线下多渠道便捷申请。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本月二号到四号，2026浙江服务贸易欧洲金融服务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本次展会由省商务厅主办，是浙江连续第二年组团亮相欧洲顶级金融专业展会，彰显浙江深化数字金融对外开放、布局全球化服务贸易的强劲势头。为期三天的展会预计接待国际客商超1100人次，有效搭建浙欧金融、科技、跨境支付、数字服务贸易合作桥梁。活动期间，展会举办开幕式及多场专题活动，还推介了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这次展会集中展示浙江区块链技术、跨境支付结算、数字化金融解决方案等核心成果，配套开展八场专业主题推介活动。蚂蚁国际、联联国际、趣链科技等省内重点金融科技企业发布前沿技术成果与海外发展战略，并与 Visa、Mastercard、PayPal 等全球头部机构开展深度对接交流。
0: 记者昨天从温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温州深化百展千企拓市场专项行动，助力企业抱团开拓海内外市场，抢抓订单。截至五月底，温州全市累计组织了2000多家企业参与160多场境内外商务展会，收获意向订单约14.4亿美元，参展热度高，对接精度高，订单转化效果显著。接下来，温州将持续引导企业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深耕新兴市场。六月将重点推进巴西、里海、日本等8场重点境外展会，进一步帮助企业拓展海外销售渠道，稳固国际市场的份额。
2: 随着东南太平洋远洋捕捞作业周期结束，舟山远洋渔船开始大批量集中回港。今年前5个月，舟山自捕水产品入境居全国的首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3: 二号上午，10艘满载渔货的远洋渔船顺利靠泊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码头，这标志着舟山迎来今年首轮远洋渔船大规模集中返港。初步预计，近期将有超过200艘远洋渔船陆续归港，将带来大批鱿鱼、金枪鱼、秋刀鱼等渔货。为守护这份来自深海的鲜味，舟山海关监管一科3级主办张翔和同事们第一时间登船检查，确保到港渔货及时通关，足额享受税收优惠。
4: 渔货保鲜窗口期较短，早通关早加工，产品品质就更有保障。我们推出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绿色通道等便利化举措，优先安排船舶登临检查，快速完成合格评定和通关放行，助力新鲜远洋渔货以最快速度投放市场。
3: 远洋渔船船员出海周期长，船舶靠岸后船员归心似箭，舟山边检站提前掌握船舶到港时间、船员人数、航行轨迹等信息，同步开通绿色通道，调度人员优先保障远洋渔船通关检查。舟山边检站执勤6队民警施维说，从船舶靠岸到办结通关手续再到船员离船，全程仅需约1小时。
5: 捕鱿鱼的船员的话一般都是2年在外面，也比较急切想回家，我们缩短时间嘛，尽早手续办好了之后让他们早点回家。
3: 舟山口岸是全国最大的远洋自捕水产品输入口岸，每年鱿鱼进关量占全国的80%以上，金枪鱼占比达50%。今年前5月，舟山海关监管远洋自捕水产品入境45.1万吨，同比增长18.8%，入境量连续2年居全国首位。
0: 近日，英伟达宣布将旗下艾萨克 GR00T 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的身体选定为宇树 H2 Plus 机器人。消息发布以后，英伟达市值一夜大增3190亿美元，人形机器人概念股在昨天集体走强。如今事件有了新进展，据宇树科技市场部总监黄家伟透露，该产品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其核心特点是搭载了英伟达高性能算力平台，旨在为人形机器人打造更强大的智能大脑。
2: 千寻智能昨天官宣两大重要成果，自研巨身基座模型 Spirit V1.6 登顶国际权威 Robo Arena 评测平台全球榜首，性能超越英伟达等国际主流模型，同时完成15亿元 A 加轮融资。本轮融资汇聚美元基金、产业资本及国资力量，老股东持续加码。至此，公司三个月内完成4轮密集融资，累计融资近50亿元，刷新国内巨身智能赛道融资记录。据了解，资金将用于新一代模型迭代、全球数据基建搭建及多行业商业化落地。依托100万小时级真实场景数据优势，企业已与多家行业龙头合作，持续构建算法、数据、场景一体化产业闭环。
0: 近日，我省首个儿童青少年舞剑智能体在嘉兴正式上线。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6: 在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大厅，3D 巨身智能数字人童小佳正耐心解答市民提问。汪女士说，自己刚把有关孩子生长发育的困惑说出来，童小佳就给出了专业又贴心的建议。
7: 非常好，科技时代在进步，感觉这方面也进步得蛮快的。
6: 舞健行动是国家面向儿童青少年推出的五大健康促进工程，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作为舞健智能体核心载体，童小佳能听会说，有问必答，可以实现医院、校园、家庭三大场景全覆盖。在医院，童小佳能提供智能导诊、儿童互动安抚、智能预问诊等服务。在校园，他能化身 AI 校医助手，助力健康筛查、科普宣教与常见病预判。在家庭端，他能支持在线咨询、育儿指导、居家健康监测等一站式服务，让优质医疗触手可及。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唐雪栋说，
8: 就像我们豆包一样的，大家愿意去在这个 APP 里面能够去找到我们的医生啊，能够给你答疑解惑，特别是我们的家长端。
9: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 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9: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0: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9: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 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9: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9: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6: 反映民生，
1: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一张连心卡架起一座连心桥，是水库中心今年以来解决群众诉求17件。2026浙江全民村 K 江山专场海选赛火热开唱，市民政局织密社老场所急救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7: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项目建设推进到哪里，民生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在皖窑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建设中创新推出连心卡服务机制，把诉求收集点搬到田间地头，快速解决群众灌溉难题。用一张小卡片架起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连心桥。5月27号，记者在江山市皖窑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2标段施工现场看到，由市农投集团实施的总干渠渠内工程已完工并实现通水。清澈的水流沿着新浇筑的渠道顺畅向前流淌，水渠一侧施工人员正忙着加装护栏。项目施工员郑成熙。
18: 累计完成渠底浇筑5450米，渠墙浇筑4300米，渠墙造面5100米，原有7座灌溉阀阀室及附属取水管完成拆除重建，其中6座阀室已完成主底浇筑。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是在做这个渠道两边的这个栏杆安装工程，然后一个道路的一个硬化，我们争取的话在9月份完工。
17: 江山市皖窑灌区是浙江省7个大型灌区之一，规划灌溉面积36.4万亩。为江山乃至全省的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皖窑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总投资8.37亿元，总工期34个月。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改造灌溉干渠19.15公里、支渠65.23公里等。主体工程于2025年10月份开工建设，目前项目整体进度达55%。让项目服务好民生是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中的重要一环。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聚焦群众农业生产用水的急难愁盼问题，创新推出连心卡服务机制。连心卡发到村民手中，反馈很快就有了回应。皖窑乡府前村党委委员金明雄。
19: 以前我们村里长没造那个渠道之前呢，是有两个水塘呢，是那负责那个下面是100多亩田的那个灌溉的。这几年呢，由于那个山洪冲冲呢，水塘呢淤积了， 经过这次呢，水库中心那个修那个渠道呢，那个我们村里呢跟那个水库中心呢协商，

0: 水库中心呢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帮我们做了一个提灌，保证了这个100多亩那个水田的用水问题。
1: 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胥江渠管站负责人郑伟才。
2: 在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项目中，我们坚持在施工现场依托联心服务机制，上门宣传联心卡的内容、灌区宣传册，引导村民反馈意见建议，做到及时主动收集，快速回应灌溉诉求。现在农民灌溉农田不用上山取水了，在家门口不远就可以取水。
1: 今年以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累计发放联心卡宣传折页500余份，受理群众诉求17件，办结率100%，灌溉效率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达98%。
3: 江上塔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6月2号晚，通路门城市广场人流如织，歌声飞扬。2026年浙江省全民村 K 即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活动全民海选赛再次热闹开场。本次赛事打破年龄、职业、地域限制，搭建零门槛歌唱舞台，让广大群众站在舞台 C 位尽情高歌。活动现场，主舞台与抢哥哥流动音乐小卡在广场空地简易搭设，市民们或驻足围观，或现场报名主动登台一展歌喉。祖国、月半小夜曲、梦醒时分等一首首或饱含深情或慷慨激昂的歌曲接连唱响，引得观众不时跟唱鼓掌喝彩。观众杨青：
4: 我感觉就是这个氛围很好啊，在感觉应该蛮多人也想去试一下的，对，有几个人也唱得蛮不错的。
3: 观众段金法：
5: 感觉是蛮好的，蛮热闹的，因为增加这个江上这个网上的这个热闹气氛。
3: 本次赛事全程同步网络直播，线下赛场嗨唱不停，线上热度同样居高不下，评论区弹幕持续滚动，网友们纷纷留言好听，江山人厉害，积极为参赛选手点赞投票，互动助威，直播间最高在线人数达2992人。经过线上线下观众投票评选，当晚共选拔出5名选手晋级周赛，其中64岁的选手单海中斩获当日海选最高票数。参赛选手单海中：
6: 谢谢大家的支持，共唱了2首歌，对，最后还加唱了1首歌，一首是泪淡淡六岁酒杯杯里，另外一首是苹果虾。这后来因那个直播间的朋友又那个欢迎嘛，叫我再唱了一首等待。
3: 据介绍，本次赛事是浙江省全民村 K 江山专场首场海选。江山作为浙江省全民村 K 浙西赛区赛事承办地，将于6至8月每周二至周五在通路门城市广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2个点位轮换开展直播互动海选，每周选取前3名晋级半决赛。市文化馆馆长毛媛媛：
7: 我们会通过海选产生39名我们的选手参加到我们的半决赛，在半决赛当中呢，我们会产生20名参与到我们江山的总决赛，也就是我们2026年去乡村抢哥哥的总决赛。那总决赛江山总决赛当中呢，我们会选拔出5名参加到我们浙西选拔的总决赛，然后在浙西片区的这个总决赛当中呢，我们会产生3名浙西片区的选手去参加我们全省在建德举办的全省总决赛，那当中可能还有2名通过我们全民村 K APP 产生的2名全国的歌手，一起加入到我们浙西这个代表队当中去参加全省的 PK。
3: 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系列赛事真正做到了把舞台交给百姓，把歌声留在乡村，让群众真正成为文化主角。同时，赛事依托乡村音乐加文旅融合新模式，持续擦亮江山中国村歌特色 IP， 实现聚人气、带流量、促消费，为江山市乡村文化振兴和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贺村镇举办首届归上企业职工消防技能演练暨比武大赛，全镇54家归上企业70余名企业员工代表同台参训比武竞技，在实操实训中夯实消防安全基础。活动伊始，主办方组织全体参赛人员开展消防安全知识集中培训，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工作人员重点讲解日常火灾隐患排查方法、 初期火灾处置技

0: 火场逃生自救要点以及灭火器、消防水带的规范操作方法，通过理论讲解结合案例分析，补齐企业职工消防安全知识短板。理论学习结束后，紧张激烈的消防技能比武登场。比武分个人赛和团体赛两项，针对性检验职工实操应急能力。经过激烈角逐，个人一等奖由毛孝如、吴湖斌获得，团体一等奖被浙江德生牧业有限公司收入囊中。
1: 江商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27号至28号，市民政局开展2026年第一期就在身边社老场所 AED 管理使用人员培训。全市21家社老场所相关工作人员集中参训，系统学习院前急救技能。培训紧扣老年人身体特点，聚焦心肌梗死、心脏骤停等高发急症，定制课程内容，重点讲解突发急症的识别判断与院前应急处置全流程，示范心肺复苏标准手法、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规范使用等核心技能。实操环节中，参训人员分组完成模拟急救全流程训练，依次进行病情判断、体位摆放、标准胸外按压等关键操作。百灵居康养中心院长周毅：
2: 这个急救的话，对我们养老机构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养老院当中突然有人晕倒的话，我们可以就掌握黄金4分钟，就是在有效的时间里可以挽回一条生命。
1: 据介绍，老年人群是心源性猝死的高危群体，黄金4分钟是挽救生命的关键窗口，而社老场所长期存在不会救、不敢救、没设备救的短板。为此，市民政局今年启动专项摸排，综合养老机构入住人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日均人流量及应急风险等级，最终确定21个老人集中风险偏高的重点社老场所。目前各点位正陆续开展设备安装、标志张贴及应急包配备，所有 AED 均放置于大厅、活动区等醒目易取的公共区域，24小时可用。市民政局老龄工作科副科长王军营：
3: 接下来项目还将建立设备巡检制度、监录急救调度平台，实现动态管理，通过设备加人员加机制融合，着力提升社老场所4分钟黄金救援能力，保障老年人生命安全。
0: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28号，2026年江山市青少年阳光体育田径对抗赛在江山中学落幕。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市教育局主办，市田径协会、江山中学承办，吸引了全市各中小学的40支代表队、411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田赛、竞赛两大类18个项目，旨在全方位展示青少年田径运动的竞技水平和综合素质。经过激烈角逐，实验小学贺村一小和城东实验学校小学部获小学组一等奖，贺村中学和四都学校初中部获初中组一等奖。市体育局工作人员楚曼起：
4: 我们这一次的比赛是江山市上半年度规模最大的学生体育盛会，我们通过这个比赛主要是想选拔出竞技体育的后备人才，同时推动各学校进一步的浓厚田径队的氛围，为我们江山市的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训练氛围以及比赛氛围。
1: 江商台记者郑家豪报道。5月29号，青湖街道山海社区花样邻里书香满径互助养老活动在清溪苑小区举行。上午9点，在邻里蔬菜捐赠区，居民们拎来自家种的茄子、黄瓜以及绣球、栀子花等鲜花，一样一样地摆在长桌上。在便民服务互助区，磨菜刀、理发等服务摊位均支持蔬菜支付。现场还提供量血压、健康咨询等便民项目，同步开展邻里互助结对活动，引导低龄健康老人与高龄独居老人结对帮扶，落实日常照护措施。娱乐项目区同样趣味横生，地上摆着蔬菜种子、肥料以及餐巾纸、洗洁精等日用品。居民用自家蔬菜换5个套圈，套中的洗洁精、香皂、洗衣皂等小礼品可以直接带走。大家有序排队互相礼让，现场笑声不断。山海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不少居民家中种植的花果蔬菜常有富余。此次活动依托青湖街道花样邻里花园式互助养老品牌，以蔬菜鲜花为纽带，串联起邻里交换、便民服务与助老关系。

0: 江城台记者祝硕磊报道。5月30号，由团市委少先队江山市工作委员会主办，市青少年宫、市红领巾学院承办的“同心庆六一，新功复华章”主题活动在市青少年宫举行，100名少年儿童参与。活动设置多个实践体验项目，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活动。在林思卓笔课堂，1至3年级学生了解铅笔历史，体验制作流程。在驿站先锋区域，孩子们与围棋机器人对弈，感受竞技精神。在同会长卷活动中，美术班学员在10米长卷上共同完成精美画作。在填趣时光环节，4至6年级学生制作主题蛋糕，在动手操作中获得成就感。此外，全体儿童还共同观看了红色影片。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

0: 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局部大暴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局部大暴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